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2.8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占用外侧两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在木栅休息站前的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不到30公里。西行在4.7公里过了木栅，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同样截获排除。国道二号西向的11公里南桃园交流道在外线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台六十二线东向的大华系统接国一往南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碰撞，继续往东在15公里结于隧道的内线有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金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彩华，守护治安，保佑你平安，交通安全，开车不心烦，关怀社会，感恩心满满，音乐悠扬，伴你每一天，无论白天或者是夜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随时守护你身边。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吼，大人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给好好些。那是有囡仔，莫让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的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八点空八分，这是许富凯所演唱的《秀蹦》，放烟花哈，诶，《秀蹦》安尼的声音啦哈。各地好，南台312.5过安定交流道者，内线车道有两台自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南下312.5过了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57.6到357.4之间，过了关庙交流道外线路间，听众朋友说这边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98在357.6过关庙交流道加外线路经加哈，叫连阿婆经过的时阵爱注意。好，在市区的路况部分，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太子路往东的方向过了高速一街之后，第一个红绿灯下面有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这起事故远景已经在处理当中。另外太子路往东的方向过高速一街之后，过高速公路之后，第一个红绿灯这才有砂石车跟机车的事故，经过要注意。另外在台南市东区今天跟明仔在裕靖五街跟裕靖六街加拢有路面刨铺的工程。裕靖五街是从裕孝三街到裕信六街这一段，那裕信六街是从裕华三街到裕义路这一段呢，这两天会有路面刨铺，那建议驾驶朋友呢避开这个路段了。

二八点十四分，这是吴永吉所唱的控江兄弟，所以拢乌色的哈。今麦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的节目。目前在台南市安南区宜安路二段跟安中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另外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和平路跟台一线的交汇路口，这边也有事故哦。因空的和平路加台一线的路口加加毛事故，等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阵拢爱特别注意加小心。另外，伫个国道一号路南312.5过安定交流道加。台山车道有两台自动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的312.5公里，过了安定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经过时请您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是陈怡婷的《喝文来》。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二八点二十五分，这是洪英宏加潘佩丽所合唱的《心爱的牡丹》。好，提醒大家好，为了要办理嘉义县2026城镇韧性演习，也就是全民防卫动员演习，因各项灾害发生或有可能发生之余，并且需要进行疏散避难时，能够迅速将疏散避难的讯息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将相关的讯息传送到民众的手机。所以在今天上午的8点到12点，嘉义县会针对消防局，也就是在祥和二路东段这个区域半径2公里的圆形范围之内呢，会发布疏散避难警报的灾防告警的讯息测试啊，你手机里面会收到这个测试。那这个是演习测试所发送的，相关的区域呢并没有灾害也没有异常的状况，请民众安心照自己的生活来过就可以了啊，这个讯息提供给大家。好，继续我们来听白冰冰的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美今年一月签署投资 MOU， 台湾成为全球第一个取得美国232条款优惠待遇的国家。行政院昨天晚间表示，美国政府美东时间27号指出，近日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的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5月1号起生效。经济部主导百亿投资方案，累计共有122家企业，为了扩大服务量能，将推动提高投资新创、扩大投资额度等四大新措施，期望在2030年可以吸引200亿投资，支持150家新创企业。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发基金结合各部会推动七大主题式百亿投资方案，其中由经济部主导的策略性制造业、策略性服务业，从102年起已经分别由政府投入 30.2 亿元和 10.1 亿元，并且带动民间投资 72.3 亿元和 65.3 亿元。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表示，目前方案中对于新创投资的比例只占 50% 左右，为了进一步鼓励新创发展，配投比例和范围将会进一步提高。
3: 过去只有限重点领域配投3:1，那我们现在就宣布，如果是新创的，我们的配投比例也比照重点产业，也是达到3:1。第二个措施，除了 VC 以外，增加 VCVC， 也就是所谓的企业创投，也可以当作是我们

0: 配投的这个民间资金的来源。
1: 另外，投资方案上限也从原本的1亿元新增次轮投资5000万额度，并开放投资营运主体在台湾且境内营收或投资高于50%的境外公司，期望透过全面提升新创投资，让制造业和服务业双轨并进，吸引资金活水，创造产业发展动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执行交通大执法路警勤务，发现一辆轿车的前挡风玻璃碎裂，上前拦查，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伊托米酯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以现行犯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刺桐派出所林宗炎所长率员在彰化街乐道附近执行路警勤务。
4: 你车玻璃破开，你买你晒，忘记忘记来检查者，啊！你车玻璃破开嘞，
5: 这是这种看没嘞？
4: 谁来叫哈？
5: 没看到是不像像。
4: 谁领带啦？你请坐看嘛，好不？
6: 好啊，空的啦，买早餐要装那个。
4: 早餐没装，不要领带。
6: 要装那个甜辣酱啊。
4: 甜辣酱，甜辣酱你把讲会出来。
3: 林宗炎所长表示，驾驶主动交付了塑胶瓶烟油，初步检验呈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在口袋内查获一小包安非他命。
7: 过程中发现黄姓男子驾驶座旁藏有伊托米酯烟油罐两瓶，电子加热烟一支，并在黄前身上起出安非他命毒品一小包，当场予以查扣并逮捕。事后黄前经唾液毒品快筛检测测试结果呈伊托米酯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
3: 彰化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使用后驾车更严重影响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毒品及取缔毒驾行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公布最新的酒毒驾以及拒测累犯名单，共计有30人，其中累犯两次有25名，三次以上有5名，姓名照片以及违规事实全部揭露。记者王汝冲报道。
8: 本次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高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罚锾已经缴款，有5人未缴罚锾，已经移送强制执行。交通事件裁决所专员王思源说，
9: 台北市交通事件裁决所今天公告第91次酒毒驾及拒测累犯名单，共有30名。公告名单罚锾最高及累犯次数最多者为翁泽明，酒驾累犯4次，处罚锾27万元，机车驾照处禁考3年。本次公告名单中还有5名案件未结案者，裁决所已全数移送强制执行。
8: 交通裁决所提醒，酒驾违规车辆一律吊扣牌照2年，累犯者将依前次罚锾再加罚9万至18万元，如果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还有可能没入车辆。特别呼吁民众饮酒后切勿开车，可以改搭大众运输或寻求代驾服务，以避免违法受罚并危及他人生命安全。警广记者王汝冲台北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2: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0: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1: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

0: 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1: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2: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3: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0: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0: 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安定交流道附近，还有南下的永康交流道附近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一个情形呢。特别在永康交流道这里哦，平均车速有时候会降至五六十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而在北上的南子交流道出口前，北上的大湾交流道附近呢，也都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另外呢，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以上来呢，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提醒驾驶朋友们呢，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至于在国道三号女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呢，在国道三号南下343到348公里哦，也就是在善化地磅站过后呢，进行移动式清扫施工，封闭的内侧车道。南下的378到 378.8 公里哦，中寮隧道路口前呢，进行路面整修施工，封闭的是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同样是封闭的内侧车道，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提醒大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最后呢，还是有关国道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的朋友哦。国道一号预计在5月28号，就是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哦，要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施工时间呢是在今天晚上10点开始施工，封闭到明天早上6点为止，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交流道的路口匝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的出入口匝道哦。那提醒在今天晚上有打算行经这些封闭路段的家长朋友们哦，请您要记得事先规划好替代道路。另外呢，这边还有一个施工取消封闭的一个讯息，提醒一下各位家长朋友，因为原定哦，在国道三号在5月28号、5月29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这连续2天哦，要来施工封闭台88东向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的路口匝道哦。不过呢，因为施工进度领先哦，所以呢，原定在5月28号、5月29号台88东向汇入国道三号双向的竹田系统交流道路口匝道的这个施工封闭呢是取消了，所以呢，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这个路段。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
1: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廖雅英提供给我们高速公路的最新道路状况。好，继续我们来听姜育恒的经典歌曲《再回首》。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好，8:54，这是万芳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目前在台南市六甲区的民生街7号，还有台南市北区前锋路159号前面，另外在北区的西门路4段19巷口这边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的时候都提醒您要特别留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讯息，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0800-000-000金能三爱电话来通报给警察电台，得小丽的帮忙。继续我们来听陈升的把悲伤留给自己。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新广州好啊！
1: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就是最听哦。新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入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46.4 公里过了冈山，在内线车道有泡棉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83.8

8公里龙井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84.6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正在拖吊处理当中。台64线西行在0.5公里八里二街台61线的匝道上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亲爱的驾驶朋友，你出门了吗？开车上路之前，除了检查轮胎状况，也要记得确认爱车的水电、车灯和燃料是否正常。行车时如果遇到车辆故障，请不要害怕，可以拨打1968专线，或是使用1968 APP 寻求专人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愉快。

打击犯罪永不停，邪不胜正一定赢，就在警广侦查庭。

0: 好的，尽管我们侦查庭侦查社会人间事的时间。好，今天我们要来邀请的是咱们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好，咱们侦查队我们的警员许宣豪。宣豪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再次的来跟大家说到了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很多。好，那么我们呢要来关心，好，这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的这个诈骗的案件的跟我们的生活。好，我们呢来请宣豪来告诉我们呢，近期呢有什么样的相关的一些诈骗案例来提醒我们呢？
1: 好，那第一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近期很常发生的我们的骗取金融账户或是金融卡片的诈骗。那以下是我们受理的案例。日前有一名54岁的王姓女子，她在脸书看到一则免费赠送旧衣服的贴文，那刚好里面有一件洋装，我们这个王姓女子非常喜欢，她就私讯对方询问，那对方表示要用超商的寄货平台，就传送了一个连结让我们王姓女子操作。结果她跟着操作完，却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对方表示要联系那个客服人员处理，又传送了一个网址，请我们这个被害女子啊询问这个客服人员。那问完了之后呢，客服人员表示需要寄出她的金融卡才能完成实名认证流程。那我们王姓女子当下不疑有她的照做了，直到事后冷静下来，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她还寄出了3张金融卡片，只好赶紧报案。
0: 是。好，那他真的也是很没有什么样的警觉性，就这么容易的把这个提款卡这种寄过去给人家啊，所以当然是密码也给人家了，对不对？
1: 对，那我们分析这种骗取金融账户或是金融卡片的诈骗手法呢，它流程是诈骗集团会在脸书的社团啊发布那种免费赠送的贴文。那当被害人看到他喜欢的物品，他往往就会放下戒心，并且因为是免费的，所以被害人往往会觉得啊，就算我被骗了也是损失一些些运费而已，所以就会放下戒心。那后续对方传送假连结请被害人操作的时候，网页会很常会跳出未完成实名认证或银行账户未签署协议这两种错误讯息。那透过这种系统错误制造焦虑，再顺势的引导被害人接触假的客服人员。那假的客服人员会强调，为了验证账户身份或完成实名认证，需要被害人将金融卡片寄出，甚至要求要提供密码，最终就是成功骗取到我们被害人的金融账户。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注意，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把自己的存部提款卡或密码或是证件提供给他人。那如果有任何疑问，就是主动向身旁的第三者求证，或是拨打165或是110报案。
0: 是，好，所以都完全没有警觉心哦。那现在就是会有一些花招PO出来，免费要送什么送什么这样的东西哦。好，那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的，所以常常会吸引了一些人的目光，然后呢可能你就没有特别注意。好，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免费的最盖鬼，好，免费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案件也是提醒大家还是要随时小心啦。这个其实这名这个被骗的朋友其实也不是年纪很大的，对不对？
1: 对，其实这种免费

0: 赠送的这种贴文，其实在那种社群软体，不只是脸书啊，包括 IG 啊，所以这些大家常用，其实都会蛮常看到。那其实大家要小心的，这种基本上都是诈骗。
1: 嗯，
0: 所以如果你要在网络购物的话，哦，最好还是找那种信誉家那种那个比较大的购物网站，哦，比较有保障，绝对不要私下交易。
1: 是，哦，大家还是要特别有警觉心啦，好吗，哦，不要后知后觉，哦，造这个造成一些困扰，自己也麻烦，哦，那个钱也追不回来，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哦，好，那还有其他的什么样的一个诈骗方式的案例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了。
0: 好，那第二则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目前也是很常发现那种假借银行贷款的诈骗。好，那日前有一名32岁的翁姓女子，因为她有贷款需求，她在我们那个 IG 看到一则贷款广告，我加入上面广告的 LINE 好友，那跟一名昵称叫贷款专员的人洽谈。那这个贷款专员呢，声称可以帮忙提高信用分数，还能包装账户的资料，提高核贷的成功率。那就要求我们翁姓女子要提供身份证件及银行账户的资料，并拍照传送。那翁女一时相信就照做了。过没多久，翁女发现自己的账户与网络银行无法使用，那联络不上对方，已经不读不回，应该是被封锁了。那打去银行客服询问，才知道自己的账户已经被列为警示账户。
1: 好，所以这也都是哦，自己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警觉心，然后呢就被这个诈骗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这些事情其实啊，生活当中哦，这个随时也都会有啊，可是有时候就是常常会忽略的一个情形。好，所以提醒大家真的还是要小心了，哦，不要这么容易的就轻易的被人家给勾上了，哦，好，那这是第二个这个案例的一个诈骗。那继续呢，
0: 那我们再来就是还有一种，哦，我们也是会发生的一种，就是钓鱼连结的网址诈骗。那一名那个48岁的张姓男子，他收到一封消费通知的电子邮件，那内容就指称我们这个张姓男子他购买了皮夹未付款。那由于张男他没有购买这个商品，他就点选了信件内的客服连结想要询问。那点了连结呢，就加了一个 LINE 昵称 Yumi 优物馆的客服人员。那这个张姓男子向客服表示他要终止付款，那客服人员就说，你要终止付款的话，这边这个连结帮我们操作，点选连结帮我们操作就可以终止。那就要求我们张姓男子啊，要按照他的指示登录网络银行操作。结果点着点着，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转账了30000元出去，哦，才发现自己受骗，赶快前往报案。那我们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这种钓鱼连结诈骗手法。那诈骗集团会发送大量的消费通知或是未付款提醒的电子邮件啊，或是简讯，哦，当我们被害人看到，欸，自己没买东西却要付钱的时候，就会我们心里就会产生强烈的不甘心，还有想要修正这个错误的动机。所以这时候我原本清醒的我们就很容易被焦虑取代。那再来假客服又告诉我们张姓男子，哦，这可能是系统异常导致的，必须要扣款，若要取消一定要联络银行端那边来解除设定或是验证身份。那对方又提供一个假的连结，要求我们，哦，被害人登录网络银行，哦，这边就是关键，哦，你登录网络银行呢之后呢，他会利用话术诈骗，他会叫你操作，但是他在你操作网络银行的时候，他会把那个转账金额跟你说成是取消代码或是验证码，然后将你要转出去的收款账号说成是系统终止账户，所以你以为在终止付款，实际上是在手动转账给诈骗集团。哦，所以这边最后提醒大家，只要叫你登录网络银行或是前往 ATM 操作，哦，你如果看到这边，哦，这个就绝对是诈骗，绝对不要照做。那如果有发现上述的情况，我们一定要立即终止与对方的谈话，哦，避免你越跟他聊越多，你就越容易掉入对方设下的陷阱，跟他牵着鼻子走，哦，最后就被骗了。

好，9:2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国道1号在北上接近陆竹交流道辅助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那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后方没有放警示标志，请您特别留意。国道1号九八这近的路的交流道这吼，有从小客车碰链啊停的路肩，后边无放警示的标志，啊路人吼够有链啊皮的，经过的时阵爱特别注意加细腻哈。好，目前我们在国道路网图上面可以看到啊，目前云嘉南地区的国道道路状况都是相对良好的。最后一个地方车子会比较多，是国八的东西双向，从台南端安南区这边到新吉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车子比较多，尤其是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这一段呢，车速会相对比较慢，因为在台南系统附近啊，有两个地方，有两个点呢，是外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更新的工程，所以可能导致后方的车辆比较多，需要一点时间来通过这个路段。在台南系统的地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好，继续我们来听的歌曲，这是许茹芸所唱的《突然想爱你》。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中立至埔心间今天清晨4:45，因施工导致耗制故障，双线一度不通。台铁公司表示，经抢修后，已经在上午6:05，双线恢复正常行车，共影响7列，累计延误118分钟。无端涉及诈骗案件被列为警示账户，造成生活不便。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的权益，警政署表示，民众如能检具资料佐证遭三方诈骗、盗用账号等情况，就可申请撤销警示，无需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记者李明宗报道。
2: 不少诈团收购人头账户或以三方诈骗，将他人账户当赃款洗钱管道，检警发现可疑账户就会通知银行列为警示账户，冻结资金。最近有民众反映账户已遭不明人士恶意发动25笔小额汇款，被列为警示账户，孩子学费和生活开销等资金都被冻结，直到拿到不起诉处分书，生活才回到正轨。对此，警政署表示，为了兼顾善意民众生活权益，现行警示账户救济机制相当弹性，除了不起诉处分书等解除要件，如果民众可以检具对话记录、交易等资料佐证是一般商业交易纠纷、三方诈骗或遭诈骗集团恶意报复、存款账户被盗用等特殊情况，就可以到管辖分局申请撤销警示，警方查证属实就会依法撤销，不需要等待冗长的司法程序。要是不符合这些特殊情况，名下其他账户仍可以临柜提领，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账户被异常汇款、冒名使用或疑似诈骗的情势，要赶紧报警，保全相关的资料，以利后续查证。另外，也千万不要任意提供金融账户、提款卡或网银账密给他人使用，以免沦为诈骗集团的犯罪工具。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侦办江姓男子自境外返国托运行李夹带活体蜘蛛案，近日侦结，检方认。

0: 被告涉犯职务防疫检疫法，且基于不法利益屡次犯案，罪行重大，因此起诉并向法院求处重刑。记者静杰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江姓男子夹带的全株状态猪笼草属是穿孔线虫宿主，且马来西亚是该害虫的疫区，但被告竟于109到112年间以携带或快递的方式输入猪笼草属植株，且去年三月因托运行李加长植株遭查获判刑，其后又再从马来西亚夹带猪笼草活体植株85株入境，显见基于利益蓄意犯案，恶性重大，因此侦结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2: 检察官认被告涉犯职务防疫检疫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考量被告屡犯不改，罔顾生态安全，请求法院从重量刑。
1: 桃园地检署表示，民众违法输入活体植株行为恐导致新病害或外来种入侵，为此国家需花费庞大经费防治扑灭，对农业和环境耗费甚大，而桃检也将和农业部、台北关等单位密切合作，扫荡不法，以维护国内农业和植物产业经济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市工商发展投资策进会举办寻味台中为您导航，推出三大主题互动地图，带领民众探索城市的美食行路线。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工策会总干事陈学胜表示，台中拥有丰富的庶民饮食文化与特色店家，涵盖炒面、冰品、甜点及宵夜等多元类型，许多更是深具实力的在地隐形冠军。面对消费形态转变与数位化趋势，工策会透过整合商圈、店家与数位工具，打造兼具便利性与互动性的美食探索平台，让民众能更轻松发掘台中在地美味。
4: 台中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但是不管在地人或是外地人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就结合最新的 AI， 透过导航的体系，透过 APP， 透过电子地图，让所有台中人、所有外地人来到台中的时候，要寻找好味道，寻找台中最好吃的东西，他很快的就可以透过电子地图找到他想去的地方，吃到他最想吃的地方，留下最美好的风味。
3: 此次推出的冰品、甜品地图、炒面地图及宵夜地图，每项都精选超过50家特色店家，涵盖人气名店、老字号小吃及隐藏版美食，民众可透过手机即时查询店家资讯与推荐品项，快速规划专属美食路线。工策会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充更多主题美食与商圈内容，推动台中美食数位化与品牌化，深化城市观光特色，带领民众持续探索台中的街角美味与城市故事。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再次的来跟大家说到了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好，生活当中的诈骗事情很多。好，那么我们呢要来关心，好，这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的这个诈骗的案件的跟我们的生活。好，哎，这有时候就会觉得，明明没有购物啊，这样打电话来啊，有时候好像就会变成说好像又有购物又不确定的这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啊，像这种情况其实它有很多类型哦，像是刚刚提到是你购物，那也有一种会是寄送那个你的停车费未缴啊，水电费账单未缴，电话费未缴，或是你有那个交通违规的罚单未缴，像是这种简讯。但是因为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的繁琐的事情很多，所以我们可能不一定每一项都会记得。
0: 是，
1: 那当看到这些像是罚款啊，停车费这种你逾期未缴，那就会产生更多金额的罚款，所以我们就会担心，我们担心之下就会想要赶快去查证。但是你查证的时候，你又点了对方寄送的假的钓鱼的网址，你进去之后就是会像刚刚的情况下就会掉入对方陷阱之后被骗。所以这边就是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像刚刚提到你有看到你的水电费未缴啊，或是电话费未缴，停车费啊，交通违规，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主动的去查询那个主管机位的当那个电话，我们主动打去询问比如说违规的那个交通违规的红单，我们就主动查询监理站的电话打去询问，绝对不要点下面的他提供的连结，因为那一些都是假的。
0: 所以说我们还是头脑要清醒一下，就可能要多个步骤啦，就是要去打个电话，是真的电话而不是被盗用的电话，这个就多了这个步骤，然后呢去询问一下，清楚一下这样子才能够放心啦，不要人家给你一个什么你就去点，这样子真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哦，因为现在一般人可能都觉得比较忙碌，所以就没有特别去再去多一道手续再去问，所以就变成是人家给的很方便然后就直接就是接受去问，所以真的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对不对？在你们的这个案例当中，对不对？
1: 是的，因为真的生活上的事情真的太多啊。那这边再跟大家补充一个小技巧，就是如果因为可能我们很常会在外地停，但是有时候那个停车单可能夹在挡风玻璃啊掉了，或是拿起来忘记缴。
0: 对，
1: 那大家如果有不确定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到我们那个统一超商，我们那个 iPhone， 它里面就是你只要输入你的车牌的资料，它就可以查询你全台湾所有县市的停车记录。那假设你真的有比如说在哪里停车忘记缴，那边跳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从那边列印去缴纳这个停车费用。这是一个方式。对，全台湾各县市依照停车记录输入你的车牌跟你的身份证件资料就可以查询所以大家就不用再担心说如果我忘记缴结果在哪里停的我也忘记了，那我如果漏掉了怎么办？
0: 对，
1: 交给大家
0: 好，这是很方便的好，这个便利商店去查询一下，其实也安心，也不花多少时间，也很方便，也不会说很困难啦好，所以呢这一点呢就跟大家做个呼吁跟提醒，也让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讯息，提醒大家真的要随时都要留意小心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情况。好，我们刚刚说了这样的一个案例的情形，好，我们还有什么要来跟大家做叮咛提醒的呢？
1: 那最后还是跟大家提醒因为诈骗集团真的

0: 各种骗术啦。那如果网络上啊有从未谋面的网友要你汇款啊，或是交付金融账户，或是要面交投资，这些都是100%都是诈骗的伎俩。那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那我们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的脸书，我们也会不定时会宣导一些最近比较新的或是比较常发生的诈骗手法。如果听众朋友有空，可以到我们粉丝专页按赞，就可以随时收到最新的诈骗资讯。那有任何问题，还是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咨询，好避免自身陷入那个诈骗集团的圈套。那最后切记啊，因为现在不明的简讯跟电子邮件很多，所以最好是都不要点。那如果你对上面的显示的内容有疑虑的时候呢，就是像我前面提到的，然后这个是哦讲罚单，或是你就打电话主动查监理站的电话打去问。如果这是讲水电费，我们就主动查证台水台电的电话打去问。哦，如果是手机费啊，就主动打看是中华电信、远传电信，我们主动打去问。好，或是最保险又你又怕打电话会有疑虑的话，最简单的方式我们就是到我们这个机构的临柜，好去找我们那个承办人员询问，这样是绝对不会有问题。这边分享给大家，
1: 是好，所以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生活当中很多无微不微代际哈，层出不穷。好，那么这个诈骗也趁虚乱入，所以我们还是要清醒一点，好，还是要这个多一些手续，好，多一些思考，好，不要汹汹拱拱就很冲动的来配合，或者是来相信、来点击，好，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随时都是小心啦哦。生活当中的诈骗是无所不在，随时都出现的哦。好，不要认为你知道不会被骗，好，这样的事情也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请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好，我们今天也谢谢咱们嘉义县警察局竹崎分局我们侦查队宣豪来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叮咛跟提醒了哦。好，宣豪，谢谢你，然后继续努力加油，谢谢喽。好，拜拜。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拜拜。

好，早上的9:5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好，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呢，有一个地方车子比较多，国一北向的大湾到永康这边车子比较多，所以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呢，现在启动了北向的大湾匝道移控管制啊，请您特别留意了。国一北向的大湾到永康车子比较多，所以大湾交流道上来啊，这边有匝道移控管制，请您留意。好，我们来听林俊杰的《修炼爱情》。

9:55。好，这个时段呢，最后要提醒大家天气的状况啊。昨天全台湾最高温呢是在台南的预警有 39.8 度哦。那台北站跟基隆站呢也都打破暂时以来5月的最高温记录。那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啊，台湾各地都是晴到多云。那午后呢，在大台北宜花地区跟中部以北的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白天的气温持续是高温炎热的，高温是接近在32到36度。那其中呢，大台北、花东纵谷跟中南部的内陆呢，有局部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那紫外线呢，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的等级。那外出呢，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并且多补充水分啊，记得要多喝水，并请减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啊，请您特别留意今天的天气状况呢，跟昨天应该是近似的哈，都还是高温的一个状况。那请您要特别留意当心了。啊，稍待一会儿，我们10点连线总网来做对时。那今天的节目呢，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了，我们下次有机会再会喽，拜拜。

0: 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
1: 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9.1公里，桃园交流道的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25公里，西螺服务区前在路间有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346.4公里，过了冈山，先前掉落在内线的泡棉已经排除。北上65.7公里，平镇系统前在外线有轮胎皮。继续往北60.1公里，中坜转接到前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五阳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阳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中和隧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南下的

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0公里过了龙井，有施工缓撞车跟自小客车的碰撞，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拖吊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聊破空啊，苦干聊。
1: 时间来到了10:1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起用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南市东区庆东街57号发生事故，在台南市关庙区吉安医院，也就是中正路435号有发生事故。而在国道3号北上 357.6 公里到 357.4 公里之间，过关庙交流道有外线的路肩有轮胎皮。有任何路况在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射护腺癌已经成为台湾男性常见的癌症之一。三军总医院表示，近年射护腺癌治疗逐渐朝向短疗程、高精准的方向发展。透过磁振刀，部分符合条件的患者可以将约40次的疗程缩短为5次。记者杨欣报道。
2: 三军总医院放射肿瘤部主治医师杨仁富表示，传统放射治疗主要仰赖电脑断层进行定位与规划，但射护腺位于骨盆深处，且临近膀胱与直肠，容易受到膀胱充盈、肠胃气体与生理变化影响而产生位移。杨仁富表示，三总引进高阶磁振刀，正式进入即时影像导引放射治疗时代。透过治疗当下的即时软组织影像，医疗团队可以依据每日器官实际位置进行动态调整，让放射治疗从事前规划提升为治疗中即时修正。
3: 比较立即会发生治疗，也就是 SBRT， 那这是五次的疗程，就五次内就可以做完。那它比上传统跟中度分次的放疗，这样。那就这个研究发现到说，就是SBRT 跟这个传统放疗比起来，它的5年的生化控制率却都高达 95%， 所以它这个研究的结论就是说，这种 SBRT 立定位放射治疗的这种方式，它其实不会比这种传统的分次方式还要来得差。
2: 另外，健保署也从今年4月1号起，将立体定位放射治疗纳入射护腺癌部分适应症给付范围，适用于低度与中度复发风险且未发生淋巴或远端转移的局部性患者。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市第六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大勇分享近期常见的新兴诈骗手法以及警方防诈作为，提醒民众提高警觉，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副分局长吴大勇表示，近年网购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常见类型包括假卖货变金流验证、物流托运认证及三方诈骗等。诈骗集团多半假冒买家或客服人员，诱导民众点击假连结，输入银行账号及 OTP 验证码，甚至要求支付所谓验证费等费用。近期更出现结合 QR Code 与 LINE 视讯的新形态诈骗手法，有民众误信假银行客服指示翻拍付款码，导致账户内41万元遭提领。为因应不断翻新的诈骗手法，副分局长吴大勇说：“
5: 我们分局特别自创了西屯 Police 打诈仪表板，这是专属于我们分局自己的诈骗分析平台。我们每周都会整理辖内的诈骗案件，分析目前高发诈骗的手法，并且在每周一公布上一周诈骗手法的排行榜，让民众。”

0: 众第一时间知道最近诈骗集团啊又在流行什么话术啊，希望啊透过这个仪表板啊，把复杂的数据变成是简单清楚的资讯，也让打诈工作不只是我们警方在那努力啊，也是在让全民都能够一起来参与防诈。
1: 第六警分局呼吁民众网购时应避免私下交易及提供个人账户资料，也不要任意点击不明连结或进行荧幕分享操作，如遇可疑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为了提升南科周边的生活环境品质，台南市政府举行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及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打造兼具防洪与休憩特色的新地标。记者魏金妮报道。
3: 新市区干式滞洪池景观再造跟人行步道工程动土典礼，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开工仪式。他说：“
4: 那事实上，干式滞洪池平常没有水的时候，它是一个洼地，但是有水的时候，台风来的时候，它就可以来滞洪。那平常的维护也相当重要，如果不好好维护的话，就会变成一个杂乱无章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把干式滞洪池中间加以这个优化，那中最好是能够平常可以作为民众休憩的地方，然后这个台风来的时候或是下大雨的时候就可以来蓄洪。”
3: 总工程经费大约5768万元，全案预计今年12月底完工，期盼透过中央地方合作持续提升南科周边生活环境品质。而未来市府将持续盘点各区公共设施需求，积极争取中央补助资源，推动宜居城市建设，打造更安全友善且具韧性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5: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白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高温炎热，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6度，其中大台北、花东纵谷及中南部内陆有局部37度或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容易达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并多补充水分，并请减少在户外活动时间。在天气方面，各地为多云到晴，不过到了中午过后，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花莲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而晚上起到明天清晨，受封面影响，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逐渐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而今天在恒春半岛以及桃竹苗沿海，风力还是比较强一点，而马祖及金门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早上8点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1900多公里的海面上，往北北西转西北朝琉球南方海面进行，未来比较高几率通过琉球一带海面，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38，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 334.7 公里往仁德服务区的匝道上，有货车爆胎停放在那边，请路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在国道3号南北上，在370公里过田寮地磅，在中线车道上面有钢索掉落。而在台南市东区有施工，在今明两天，预计5街、预计6街正在进行路面刨补的作业，请路过民众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

0: 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1: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2: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3: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0: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10:5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295公里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维护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在334公里到335公里之间，关田系统路段内线正在进行油漆工程。而在国道1号南下，在 334.7 公里往仁德服务区的匝道上，有货车爆胎停放在那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时间是上午11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不停的专心工作，一定会成功。祝福听众朋友都能有成功的一天。
1: 嗨，我是诱人。Who are the we are？ 老丁就打卡，开车不住家。到顶听金光 ，Oh are the we are？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受到施工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70公里，田寮前在中线的钢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大货车自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10，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351到352公里新化路段，在内侧跟中线的车道有三个水桶掉落，请小心闪避。在台九线双向，在426.5公里到432.9公里之间，草埔深涌隧道高架的路桥路段办理移动式清扫作业，占用到双向内侧车道，但外侧车道仍可正常通行。在台南市关庙区中山路二段145号前方发生了事故，提醒民众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来到了11:2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中西区永福路二段和中正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351-352公里新化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三个水桶掉落，请小心闪避。而在国道10号东向在 15.5公里过燕巢交流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板车冒烟，路过的车辆要多加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勤务，动员500多人次警力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中一名无性驾驶不但吸食掺杂 K 他命的香烟后上路，还持有彩虹烟等毒品8000多克，遭声押获准。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24到26号花莲县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的机动巡查。
2: 其实由分局事情规划，比较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1: 而这项专案总计动员警力525人次，路检48处，查获通缉犯2人，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性驾驶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掺有3级毒品 K 他命的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遭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为他不能驾驶等罪嫌重大，运输毒品数量大，路程横跨多个县市，万一毒品流入社会将严重强害治安，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花莲县警局强调打击毒驾以及毒品溯源决心，守护民众安全以及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另外，翻转偏乡社团法人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在宜兰举办感恩餐会，接待31所偏乡国小近500名师生，并发放奖学金跟民生物资，希望让偏乡孩子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台湾同心圆社会与关怀协会表示，孩子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了激励偏乡学童努力向学，这次餐会特别为每位孩子准备了1000元奖学金，并发送白米、面条及衣物等500份实用的民生力学品，希望给予最实际的帮助。理事长曾慧清说，
5: 孩子是国家的主人翁，生长与学习非常的重要，每天一定要有温饱还有营养的食物供给，才能快乐无忧的学习。因此协会的志工伙伴每个月进入校园发送的物资给在学学童，希望他们能感受社会的正能量。
4: 活动由古亭与县民国小带来的花鼓和舞狮热闹揭幕，更邀请大理国小踩高跷、大湖国小空手道、内城花育国小陶笛等各校社团登台秀才艺。曾慧清理事长指出，协会许多志工伙伴每个月都从双北前来，深入宜兰校园与偏乡发送就学物资，关怀在地长者与幼童，希望凝聚社会各界的力量，携手捐资新学，让偏乡孩子能餐餐温饱，专心读书。警广记者林慧珍

0: 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表彰警方积极查缉酒驾案件，台东警友会特地到关山警分局颁奖，分局长龚世哲也颁发破案查给绩效优异的单位，肯定原警积极查获毒驾案件，有效维护民众行车安全跟社会治安。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瑞丰警友站荣誉站长赵双路表示，警察同仁平时勤务繁重，不仅肩负治安以及交通的工作，遇有大型宗教活动更需长时间在高温及人潮中执勤，相当辛苦，而每次的活动能平安顺利落幕，背后是全体警察同仁坚守岗位与默默付出的成果，因此特别代表警友站向辛劳的原警表达感谢与致意，也希望透过颁奖及赠品方式给予基层原警更多的支持支持与鼓励，成为警察最有力的后盾。此外，关山警分局侦查队以及池上分驻所近期执行勤务时，积极查获涉及毒驾案两件，及时将危害道路安全的不法驾驶移送法办，展现了警方打击毒驾的决心与行动力。为了鼓舞士气，分局长龚世哲特别颁发象征荣誉与肯定的破案查，感谢同仁积极查缉不法，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毒驾与酒驾都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重大违法行为，本分局绝对秉持零容忍态度执法，除规划路检与交通稽查勤务外，也已运用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对于疑似毒驾或拒绝检测案件将依法严办，希望透过强势执法与持续宣导，降低事故发生，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马祖以及金门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27到37度，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3度，外岛的澎湖26到31度，金门26到32度，马祖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加白加白，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尽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
0: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agak ngasun apa tu? Mayang agak benda arung rei.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5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平面道路中西区西贤街和河尾路五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永康区富国一路588号有事故发生，而在国道3号北上351到352公里新化路段内侧跟中线的车道有3个水桶掉落，请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南山。
1: 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梦，不如卡大实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的平镇系统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丰原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 217.5 公里草屯前在中外线车道以及外线车道有许多 轮胎皮散落，继续往北在 216.5 公里过了草屯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北上 174.8 公里过了沙路，在中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 12.8 公里到 12.9 公里之间蓬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四号西向在 5.9 公里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一捆水管，继续往西在 2.7 公里一样在中港系统前有小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二线东向的 84.6 公里鼻头隧道有大货车自撞事故，目前管制单线双向通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永康区中正一街26号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中西区西贤街和河尾路5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国道3号北上351到352K 新化路段内侧跟中间的车道有3个水桶掉落，提醒民众要小心闪避。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吹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2，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再来为您了解到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南市平面道路北区公园南路和西华街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永康区中正一街26号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中西区西贤街和河尾路五段的交叉路口有事故发生，提醒有行经该路段的民众们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对台非半导体关税优惠，汽车零组件课15%。刑事局侦破毒品分装厂，查扣4000包毒品咖啡包。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晴光午间新闻。美国政府在美东时间27号预告将发布联邦公报，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起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税率不高于 15%， 航空器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免除232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落实 MOU 关税优惠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相关产业海外竞争力，今天将进一步说明细节。行政院会今天通过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四大策略，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1: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再度改写历史新高点，距离45000点只剩一步之遥。不过遭遇卖压袭击，迅速翻黑，盘中指数震荡超过1500点，目前下跌670点，指数来到4358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3: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

0: 前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将目标锁定对美军和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赫默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东侧传出三起爆炸声响，导致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一度启动。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向盟友阿曼喊话，如果阿曼与伊朗站在同一阵线，美国将对阿曼发动攻击。他强调，没有任何国家能控制赫默兹海峡，这也显示目前双方难以达成任何协议。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的失智症盛行率上升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设立基本法，则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布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协助个案的认知促进、缓和失智等相关活动，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3: 至于较严重的有BPSD 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对于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2: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权责机关，其中角色任务、执行分工、资源配置等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流大队接获制毒情资，经长期搜证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毒咖啡包及相关制毒工具，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6队队长詹明佳说：“
5: 原案查获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匹等证物，全案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4: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国内发生多起毒驾酿成死伤的案件引发关注，警政署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大幅提升执法效能，今年已查获移送4000多件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持续精准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报道。
6: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3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刑事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7: 唾液快筛阳性的话，我们做观测表，那假如没办法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逮捕，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1月到4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了毒驾案件4725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了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6: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

0: 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新北市府启动反针孔稽查专案，今天再公布板桥艾尔利诊所及新庄光泽诊所违规情事，依医疗法各从重裁处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2: 新北市府跨局处成立专案小组，完成辖内172家医美诊所专案稽查。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提到，继艾尔利集团3家诊所以及光泽集团2家诊所，因为确认严重侵害病患隐私，日前遭市府依法从重裁处。现在又确定板桥艾尔利诊所、新庄光泽诊所违规请示，再次依医疗法第108条规定，各处50万元罚锾，并勒令停业6个月。
3: 认定板桥艾尔利诊所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对病患隐私进行拍摄的行为，另外新庄光泽诊所也有相同的情势，这2家诊所的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
2: 卫生局强调，针对辖内其他疑似涉案诊所，目前仍有司法机关侦办当中，市府将持续配合检警调查，并依侦查结果及具体违规事证依法从严裁处，绝不宽待。也呼吁各个医疗机构应该立即依照中央规范，全面检视院内监视器设备位置、用途、告知程序以及病人同意机制，确实维护病患隐私还有就医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为了防止不肖业者以进口牡蛎混充国产并高价牟利，农业部携手卫福部及法务部启动市售牡蛎裁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一晨报道。
4: 每年4到10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裁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苗自昌说，
5: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4: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为多云到晴，但随着锋面南下，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记者杨欣报道。
6: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2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7: 但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6: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乌干达政府今天表示，为了防止伊波拉病毒扩散，即日起关闭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边界。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则呼吁民主刚果东部立即停火，以力防堵疫情。乌干达高阶卫生官员指出，与刚果的边界将关闭4周，但伊波拉应对团队、人道与安全行动、食品运输和货运除外。 经核准从刚果入境者需进行

0: 21天的强制自我隔离。截至目前，民主刚果东部已经通报超过900起疑似病例，以及200多起疑似死亡的案例。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号北上72.3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1公里到0公里过基隆到基隆端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号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国道3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8号西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他表示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以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面对新时代的挑战，期待台法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建构具韧性及战略性的科技合作网络。记者 Jason 报道。
3: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戴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4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4: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化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3: 帕提斯戴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以色列今天宣布已经在加萨击毙哈马斯武装派系新领袖奥德，而本月稍早以色列才刚击毙前任领袖。自哈马斯2023年10月发动攻击以来，以色列持续锁定哈马斯在加萨区域各地的领导高层，尽管去年10月10号停火生效，双方仍持续指控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根据加萨卫生机构统计，至停火以来已经有900多人遭以色列击毙，联合国认为这项数据具有可信度。行政院今年初通过提高老农津贴至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的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尽速排审修正案并三读，生效日期会追溯到今年元旦。记者李一晨报道。
5: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 3% 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6: 那农业部相关的这些老农津贴的方案，包括额度，包括相关的排布条款，都已经送到立法院了。那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委员会，就是进到那个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5: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

0: 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强力盘查可疑人车，连续两天查获毒驾案件，其中一名遭通缉的惯窃骑乘赃车上路，原警积极拦查并执行搜索，当场起出安非他命，毒品快筛也呈现阳性。记者陈英玲报道。
2: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本月25号在外埔区盘查违停车辆时，查获涉嫌毒驾，并持有凯他命及一托秘制烟油。隔天，巡逻员警在甲后路发现一辆遭通报是窃机车，拦查52岁温姓男子，查出他遭台中地检署通缉，现场并查获安非他命，毒品快筛呈阳性。交通组组长张志凯说，
3: 本案局针对毒品快筛阳性或涉毒驾现行犯一律当场逮捕并建请羁押，本年已取缔24件毒驾，捣破4件丧尸烟弹分装厂，近三日更连续查获2件毒驾、5件酒驾。
2: 大甲警分局强调，道路上的毒酒驾如同不定时炸弹，为了强化执法力度与成效，将持续针对辖区热史热点加强盘查，提高查清密度，呼吁市民支持警察铁腕执法，拒绝毒驾酒驾。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一名徐姓男子骑车载友人外出，因行车左右摇晃遭原警示意停车受检，查出徐姓男子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后座的陈姓男子也非法持有一托秘制烟弹，及时拦阻毒驾酿祸。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三重分局原警案发当时执行酒毒驾取缔勤务，有一台机车经过路检点时，驾驶明显精神不济，行车左摇右晃，经对35岁徐姓骑士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竟呈二级毒品依托咪酯还有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并在后座48岁陈姓乘客身上搜出依托咪酯烟弹。据了解，两人过去都有多项毒品前科，目前已遭法办。三重派出所所长廖廷浩说，
5: 依法逮捕驾驶及乘客，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队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警方不仅对酒毒驾严格执行取缔，针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也祭出重罚。树林警分局树林派出所原警在辖内中正路还有大安路口时，发现一名机车骑士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正要上前开单，34岁胡姓男子猛然加速逃逸，途中罔顾用路人安全闯红灯，更无照驾驶。警方后续除了依法告发，更会执行扣车还有扣牌处分，呼吁驾驶行车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免危害自身或是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的苏花安计划正式启动廉政防护网，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邀请宜兰与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等单位跨域合作，并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用科技监督管理，防止弊端。记者罗家慧报道。
6: 公路局苏花改工程处表示，苏花安计划肩负提升东部道路抗灾韧性的历史使命，总经费高达1057亿元。为了确保这项国家建设能如期如职完成，苏花改工程处和宜兰花莲地检署调查站及政风单位跨域合作，启动廉政防护网，针对采购进度、环境监测及用地取得等议题进行深度盘点，降低工程初期风险，更首度导入智慧工地管理技术。李宗仁处长说，
7: 首度的导入了智慧工地管理技术，结合施工监测、质安、环境监控以及品质查验系统，将现场的管理全面数位化，透过数位留痕从源头防堵，降低人为的裁量空间，从源头的管控风险，营造优良的工程环境。
6: 李处长强调，苏花安计划启动廉政防护网，由检调廉政机关提前参与，不仅具备强大吓阻力，更是第一线工程同仁依法行政、安心认识的最强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提高生育率，屏东县政府推出育儿三部曲，从育儿生育教育逐步完善，希望减轻年轻家庭的负担。记者宋玲报道。
8: 台湾生育率超低，屏东县政府为了因应少子化，推出全方位的育儿三部曲政策，

0: 从孕期产检、产后照顾到婴儿的营养全面提供补助，让新手爸妈减轻负担。县长周春敏说，
1: 那育儿三部曲就是有第一胎的生育津贴20000元，第二胎以后是30000元，另外还有专业的月嫂，每个月80个小时，另外从今年年初我们每个月也有2000元的营养金，那这个应该是全国目前唯一有兼顾生育时候的一个补助，另外还有坐月子的时候的一个照顾，另外还有我们 baby 一岁前的一个营养的一个支持。
0: 而屏东县政府部建33处的公共托育机构，主要就是要协助年轻家长们照顾孩童。周春敏强调，政策会持续的精进，包括公共托育品质以及保姆专业素养，同时也要守护孩童的健康，包括下学年度开始会补助营养午餐免费，以及周周喝鲜乳，生生有平伴。请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即时影像直播服务，24小时不间断陪伴民众欣赏彰化海岸线的自然景致。记者黄君伟报道。
3: 因应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及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4: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3: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点，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嘉义县政府配合国家全社会防卫韧性政策目标，展开2026城镇韧性全民防卫动员演习，期盼透过跨界动员提升防卫力量。记者周又谦报道。
5: 本次演习由县长翁章良担任指挥官，整合县府各局处、关键基础设施及民间组织，并且推演以战争灾害抢救为主轴，采五角本临机状况的考验，及时决策。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6: 那我想，这个都是在强化我们脑袋的问题意识，所以怎么样让自己训练的最好？那演习的。”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宽，那更灵活，那才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5: 综合实作则导入了实战的动员机制，演练场域涵盖了水上、陆槽等多个乡镇市。本次均循50原则，聚焦民力训练、物资调整等五大核心任务，扩大动员替代役、民防编组等等。另外，民政处处长杨建仁也呼吁县民平时应该落实准备紧急避难包，并透过 APP 查阅周遭防空避难设施，携手守护家园安全。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的内陆以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晚开始到明天，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看。
1: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拄到心酸的代志，请唔免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正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水滔，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72.3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内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北上 21.4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北上细直到五堵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快关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110公里到95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到过宝山交流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施工，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8线东向5公里新竹一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Keyin 即时路况 Keyin 实用资讯 Keyin 有趣的话题 Keyin 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 Keyin 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公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自由的度过午后时光喽。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哦。先前在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要往冈山交流道，在路肩掉落的轮胎皮已经顺利的排除。国一北上男子交流道要往冈山交流道，在路肩的轮胎皮已经顺利的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好，那另外呢，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流有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到65公里，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也要来做个提醒，包括国一北上343.9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持续在进行施工当中，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如果您会利用国一北上的朋友，在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出入口集散道是有进行施工的，所以要请大家注意三角锥哦，因为沿线都有摆放。还有国三北上的380到379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在进隧道前一直到隧道里面外侧车道，好，都是施工封闭的哦，所以要提醒您提前变换车道，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更新还有补充，欢迎你可以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要来送上的是小乐吴思贤，这首歌陪你飞。

不管你的目的地是哪里，我也是跟这条歌同样陪你飞。这是小乐吴思贤的歌曲。来，我们要更正一下哦，刚刚有提醒到的，在国三北上的380到379公里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一直到隧道内，受到施工的影响，是内侧车道封闭。内侧车道封闭哦，一样是要请大家记得提前变换车道，保持安全车距。那不管你现在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都可以上到脸书、Go IG 搜寻 Hello Kiki 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喽。接下来这一首歌，希望你们都一路顺畅平安，别像歌曲一样地图兜圈。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就不会跟这首歌一样地图兜圈。这是金志尧还有王燕威合作的作品。这几天都有在节目中提醒哦，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对很多听众朋友上下班都会利用到这个路段，就是在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在进行路面刨铺工程哦。还有在台南市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是在做路面改善的作业，这两个施工预计明天才能够完成，所以在这期间还是要请驾驶朋友配合遵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确保行车安全跟施工顺利哦。好，再次的提醒到我们台南市的朋友，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在进行路面刨铺工程，阿哥五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也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预计明天才能够完成，所以还是要请大家注意你的行车速度，小心的通过施工路段哦。另外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一街26号前面，还有北区的公园南路跟西华街口，以及中西区的开山路191号前，在这几个地方目前都有事故发生，所以请你要小心了。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些路段的话，包括了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一街26号前面，阿哥我抵达北区的公园南路跟西华街口，还有中西区的开山路191号前面都有事故还在处理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刚才听到的是地图兜圈，接下来要送上的是翠乐团。平常我们最常听到他们的歌曲就是好想要每天有100万，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是转圈圈。

0: 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听到了方大同的歌声，总是会有一点点的感叹，对，因为就是他现在在天上当着天使，不过歌曲还是一直都可以陪伴着我们。刚才这一首作品就是他的经典《为你写的歌》。国三北上在 335.2 公里关田系统路段，爱足已游，因为内线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国三北上294到292公里之间，在蓝潭隧道外侧车道，好，一路从隧道口然后到隧道内侧外侧车道都是封闭的，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哦。那现场呢也都有工程车跟施工人员在运作当中，要请驾驶朋友帮忙小心哦。另外是国三北上在 217.5 公里草屯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好，还有在路间的地方爆胎的大货车有停放着，在等待后续的处理。有听众朋友说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太热了，没错，帮大家 check 了一下，气象署说今天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而且发布了高温资讯，针对了新北、台南还有花莲，要请大家小心高温哦，因为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那像基隆、台北还有桃竹苗跟彰化、高雄、屏东以及台东也是要防范连续36度的高温。那也是要提醒一下，在中午过后，大台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以及中部以北的山区容易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哦。所以我们中北部的朋友，或者是您会到中部以北山区活动的人，要记得把雨具带着准没错。没有下雨的时候我们就遮阳啊，下雨了就派上用场。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叮咛，就是在今天晚上入夜之后，受到锋面影响，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所以如果是晚上会比较晚回家或者是要出门的朋友，那雨具也是不能够忘的哦。国三北上在373到372.5公里之间，在田寮地磅站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木棍掉落。还有再往前一点，371.3公里，在车道之间，中间跟外侧

0: 景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交通部表示，今年一到二月死亡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2: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3: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啊，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2: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传出第一例本土登革热病例，随着气温逐渐升高，高屏县市之间生活圈紧密，病媒蚊滋生风险也随之增加。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只要周遭环境存在积水容器，务必清除干净。记者宋林报道。
4: 根据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5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病例有61例，本土病例是高雄市1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生活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因此，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一定要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以及环境管理。局长张秀君说：“
5: 一日生活圈，人潮的来往，其实也提高我们很大的风险，所以我们在这里呼吁民众一定要保持你的环境的整洁，然后积水容器务必要及时来清刷。
4: 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循道清刷，张秀君提醒民众一定要随时检查居家的周遭环境，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各公司场所也要妥善的土地环境管理，只要是放任在土地散置垃圾或者积水容器导致产生孑孓等病媒蚊滋生源者，都会依照废弃物清理法处分。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南投县埔里镇有民众疑似因债务纠纷遭到滋扰，目前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已受理温系民众报案，并积极展开调查，全案将依法侦办，以维护民众居住安全与社会秩序。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接获温姓民众报案，指称他位于埔里镇的住处，从4月中旬到5月中旬期间，多次遭不明人士前往骚扰并张贴字条，最后一次在5月16号更遭遇丢掷鸡蛋及撒冥纸等行为，严重影响居住安宁。南投县埔里警分局埔里派出所所长倪晨表示，警方获报后立即受理并进行追查，目前正持续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全案后续将依相关事件移送台湾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7: 经初步了解，本案疑似为家属债务纠纷所引发，警方已调阅周边监视器展开调查，目前已掌握涉案特定嫌疑人与车辆，积极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以厘清案情。
6: 埔里警分局呼吁民众，如遇有纠纷，应理性沟通，或寻法律及调解机制处理，切勿以滋扰或违法方式解决纷争，以免触法受罚。警方也将持续强化辖区治安维护，确保居民生活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警广气象。

0: 上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东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中南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在天气热的时候听，有一种降温的效果。这一位是创作才女陈绮贞，《微凉的你》。也感谢大家哦，在新闻之后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美好生活 key in 中，我是陪你做伙打拼、做伙前进的 Kiki。那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钟，就是我们的午茶时光。来，空气干杯！我今天喝的是，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比较热的关系，因为我通常都会喝有加牛奶类的咖啡，但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都会特别想喝，比方说用加了柳丁汁的特调咖啡啊，或者是西西里之类的，比较清爽。那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大致上都是好走的哦。不过路面上的障碍物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国一北上在364.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十的辅助车道上，路面有铁盖哦。所以如果您走国一北上，在364.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十的辅助车道上，要小心哦，因为有铁盖掉落。另外是国三北上，在373到372.5公里之间，田寮地磅站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间有木棍，然后再往前一点，371.3公里

这个地方是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散落的轮胎皮，所以经过了国三北上373到372.5公里田寮地磅站路段都要小心哦，因为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棍，然后也有轮胎皮。那另外是在施工的路段，包括了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持续是有施工在进行中，沿路都有放三角锥哦。还有国三北上方向380到379公里在中寮隧道，好，从进隧道前一直到隧道内受到施工影响，内侧车道封闭，所以要请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那接着呢，是在国三北上的335.2公里在关田系统路段，国三北上335.2公里关田系统路段内侧车道马修施工哦。还有这边是在国三北上的294到292公里之间，好，这里呢是蓝潭隧道，国三北上294到292公里之间蓝潭隧道，一样是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侧，在外车道沿路都有放置三角锥，因为有施工哦。以及在国三北上217.5公里草屯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的大块轮胎皮，还有停放在路间做后续处理的爆胎大货车都还在进行当中，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哦。那如果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欢迎你可以利用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的服务专线。而且在这边要先预告一下，今天节目一样很充实哦，在2点的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我们会邀请到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为什么会制作这个系列的访问，因为这2年有很多跟 AI 科技有关的新闻还有消息，好像只要什么事情跟 AI 沾上了边就会整个旺旺旺。那特别是今年相关的话题越炒越热，不过事实上 AI 确实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无所不在，只是有时候你可能没有办法察觉，但它其实都已经融入在生活中。但是很多事情因为是一体两面，所以我就看着 AI 这样子强势的发展，同时呢就会有一些思考还有小担心，那就觉得好像可以邀请来宾一起来交流或者是做个探讨。那我们今天这位来宾，他很像夏日里的微风，等一下他会轻轻柔柔地吹过大家的耳朵，吹到你们的心里面去。好，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健康使用 AI 的方式。讲到了夏日里的微风，还有听众朋友说天气很热，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复古一下哦，跟着凤飞飞，凉啊凉。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掌握即时路况，
2: 安全有保障，
1: 即刻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虎尾到斗南，北上中坜转接到二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八号西向在新吉到 台南端，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的7公里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的匝道有事故发生，以及有散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政部长老世峰。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来政府关心你。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8: 对他说 ：“Hello, Hello, Hello。”
9: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2: 倪先生，
9: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景广台南分台，这里是 FM 94.7，就是有乐趣，我是 Kiki。 也感谢大家准时收听还有跟我分享生活，如果你想要说说话聊聊天，都可以上到脸书跟我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我啦。也感谢你们哦，把时间留给我，让我可以把即时路况还有生活资讯都汇整给你，当然还有好听的歌曲。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哦，或者是永烈秋吉亚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好，邀请听众朋友小心哦，在国一北上的 364.6 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十辅助车道上有铁盖掉落，国一北上364.6公里靠

进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时在辅助车道上面有铁盖哦。以及国三北上的373到372.5公里之间，在田寮地磅站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棍，还有轮胎皮，都要插到细细哦。走国三北上的朋友，经过了373到372.5公里田寮地磅站路段，请你要小心中间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还有轮胎皮。另外是国三北上在217.5公里草屯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散落的大块轮胎皮，还有路间停放的爆胎大货车，都还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抵达217.5公里草屯交流道中间跟外侧车道爱足以后，这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还有爆胎的大货车停放在路间哦，都还在处理当中。那至于车流比较大的路段，有国时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子多多，平均时速是落在40公里，那还是要请大家利用到了这个路段开车一定要小心，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刚才我们有先预告今天节目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很像夏日里的微风，等一下他会轻轻柔柔地吹过大家的耳朵，把他对 AI 的看法还有建议吹到你们的心中哦。我们要用这一首音乐作品来欢迎他，很适合，因为歌词就有说，每到夏天我就喜欢吹着风，而且我们的故事简单却很生动。知道是什么歌了吗？听到了这个口琴，没错，就是原味觉醒的《夏天的风》。也希望可以让你们在热热的天气感受到凉凉的舒服的感受哦。

0: 客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
1: 在生活，在工作，在你接收到的资讯，在高高低低的情绪中，无所不在的 AI 到底带来的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
2: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1: 回答吧。
3: Into your face. 欢迎来到 MBTAI 研究中心。
4: Access granted.
3: Hi, 有什么事我们可以帮你的？
5: 回答吧，陪我聊天的人不是人。
3: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先来听听大家怎么说。
6: 我算是蛮常跟 ChatGPT 聊天的，有时候会聊一些心事啊，有时候也会聊一些育儿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是我跟先生吵架了，那一次是一件很小的事，就是我讲话然后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但是我平常又是一个不会主动示好不会主动道歉的人，我只好打了一篇简讯，然后再请 GPT 帮我修正成一个很温柔的版本。但是看完之后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会连要跟先生沟通这件事情都要请 ChatGPT 帮忙。
7: 我记得我第一次开始用 AI 呢，就是我要了解某一个人的个性，也会用它来稍微分析一下说我现在面对的这个同事他属于什么性格，那跟我自己的 MBTI 到底合不合，我要怎么处理他。就是他会分析出来之后呢，然后同时也会反问我说，那我是怎样的性格，需不需要帮你做一个职场应对的招数，算是吧，可以当朋友一样。
8: 我平常不会跟他聊天，我觉得很蠢，不太是像朋友这样。毕竟还是机器人啊，就是没有人的那个情感，觉得聊天起来还是会有点怪怪的。
3: 如果你愿意，下一步我们也可以帮你。
1: 最近我们这一系列的节目呢，内容都是聚焦在 AI 这些高科技对于生活带来的一些影响跟改变。除了说在各行各业的应用，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 AI 可能会对个人或者是人际之间造成了一些影响，希望可以陪伴听众朋友用更多元的角度跟未来共存。非常感谢我们的特别来宾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专业的见解还有实务经验，一起来欢迎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林嘉庆执行长。
9: 嗨，大家好，很开心这一次受到 Kiki 的一个邀请，也希望借我们的专业可以让更多民众可以有更多的看见跟觉察。
1: 我一开始会规划这一系列的节目，其实最初是因为我就突然发现了，怎么我身边的亲朋好友大家只要有什么问题就会立刻打开 ChatGPT 或者 Gemini 这一些生成式 AI 的 App， 到最后甚至是聊着聊着有什么心事都会像朋友一样的分享。那我就想，哎，为什么有越来越多人选择要跟 AI 对话，可是呢不是跟真实的人互动，这样子是一个依附或者依赖的状态吗？
9: 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上面去看。第一个就是可得性，也就是我们心理师，我们没有办法在24小时无时无刻加一个 on call 的一个线上去协助。那相对之下 AI， 你只要一打开电脑，一打开手机，好像这样的一个讯息就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传递。还有另外一个在心理学上面的部分，也就是刚刚 Kiki 所提到的依附，譬如像是我们人都希望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是充满着安全感的。我们会希望是可以被看见，被看见。

0: 定，我被接纳。我们在跟 AI 对话的时候，我们任何的一字一句，甚至一个标点符号，都会被它清清楚楚的所看见。好，针对这个依附来说，我们又可以从里面去看到，我们的大脑相对有一个简单的路径跟一个困难的路径。我们人总是趋乐避苦嘛，借由这样子一个 AI 的方式，它可以去减少我们很多的一个认知的思考跟负荷，它可以很快的去回应着我们。好，那回到我们一个社会上面来去说，我们去餐厅吃饭，其实都可以看到，没有手机的时代，大家只能吃饭，不然就是边吃饭边说话。现在呢，不管是大人，不管是小孩子，
1: 手机、iPad，
0: 对对，他甚至我觉得之后的那个吃饭的餐桌都要做一个手机架，没有。相对之下，手机的过度使用跟即时回馈，也是让人不断的去跟 AI 有一个更紧密的一个推理。对，我不知道 Kiki 有没有听过多巴胺。
1: 哦，会让你很开心的吗？
0: 对对，哇，你好棒，你好。
1: 不是，执行长也是情绪价值给好给满，让我觉得很开心，就踊跃发言。
0: 太棒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多巴胺就是一个，当我们很快可以去把我们的困境去做扭转，去得到一个快乐，我们就得到奖赏，我们就很自然而然会怎么样？会想要继续。对，让这个快乐可以延续，而不要去消散了。我们过往在使用电脑上面，我们可能就是把关键字问题打上去搜寻，可是现在 AI 呢，它就直接很快速的，你把你的问题丢上去，它给你的是答案。对，就是我们越来越崇尚一个叫做效率。可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在关系上面总是会有着误解，总是会有着冲突，我们在物理学上面说的摩擦力，
1: 也会有那种不确定性的感觉。
0: 对，有一句话叫做不打不相识嘛，因为有一些冲突，进而我们可以在这个冲突里面去做彼此之间的调整，彼此可以对对方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可是相对 AI 的部分，它是一个很低门槛，它几乎没有摩擦力，对，它不用你去做调整，它就很跟你说，那其实你的方式其实做的没有错，可能怎么样怎么样，它给你情绪价值。
1: 对，
0: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就因此而去减少了我们自己可以去做的觉察，久而久之，我们的情绪的调试能力就越来越不会去知道说怎么样去调试我们跟人之人之间的一些冲突摩擦。
1: 就像我们必须要透过很多生活中的经验去累积说，哦，当我遇到这个状况，我可以怎么样去因应，这样吗？
0: 没错，没错，确实是这样啊。
1: 我有问过我好姐妹这个问题，我说你为什么宁愿跟 AI 说不跟我说呢？她就说，我有跟你说啊，可是因为你工作都太忙了，你常常已读不回或者是不读不回， AI 不会。那就像您讲的，其实它门槛很低，而且可取得性很容易，所以也很容易让大家就不知不觉的依赖在上面。
0: 没错。
1: 所以我刚才一听就想说，这好像就是我，因为我太忙了，没有给他及时的回应，所以他会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双向交流的感觉吧，然后反而是 AI 可以满足他。
0: 其实 AI 它就很像一个小 baby 的一个照顾者。当我们是小 baby 的时候，世界都是绕着我们转，一有个表情不一样，一有个声音，一有个动作，这个照顾者马上就过来看，宝贝怎么了？对 AI 也是如此嘛。可是啊，我们可以去想想，当我们从小 baby 慢慢的长大了，我们可能像过往一样，又发出了声音，又发生了哭，照顾者他可能相对他会觉得应该没有什么事，对，他可能说你等一下，妈妈现在在做什么，爸爸在做什么，等一下还过来看你。孩子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可以去发现这个世界不再是绕着我转，他会因此而失望。他觉得我以前可以去掌控，我只有这样的声音，这样的动作，可是因为这个失望，他开始学会了等待，他也因为这个失望，他开始会去尝试他可以去尝试的技能。这其实是一个发展很必要的一个阶段，
1: 就是一阶一阶的这样过来。
0: 对，不然你不断的喂养他，有点像是我们就说现在的话就变成巨婴，我永远要这个世界绕着我去转。可是殊不知这个世界少了任何一个人，这个地球还是照样的转动。
1: 我那天有看到一个数据，就说目前全

0: 世界大概每周有超过了9亿的人都是会用 AI 在聊天，它已经从一个工具变成了好，现在可能是倾诉的对象。长期发展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跟真实的人去互动？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有些民众因为在这个 AI 的一个来回的一个过程，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行为，譬如自我伤害，他的家属去跟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提出了诉讼。你可以把它想成，它就是像是一个双面刃。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怎么去使用它？当你有一个好的一个界限，它会是一个辅助你的工具。请记得它是一个辅助。对，因为人跟人之间，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界限。它是能够去懂得接，可以懂得收，可以懂得拒绝的。人跟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就像是一个圈圈一样。当我们还是陌生人的时候，彼此的圈圈是不会有任何的接触的。可是当我们一旦接触了之后，我们的圈圈就开始触碰到对方了。
0: 现在执行长很可爱的用手手比了两个圈圈，
1: 因为当我们用手势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它说好，所以我必须要加上一点点小小的动作。那在这个过程中要如何达到自在，就是你跟我的圈圈有重叠之外，我们依然有保有没有重叠的自己。所以回到这个 AI 上面的一个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让 AI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是被它完全给包覆住。我们用一个成瘾的例子来说好了，成瘾会有几个面向。第一个部分叫做时间，如果一个人他在一个困境上面，他花了很多力气在不断的跟 AI 彼此之间的互动，你就必须要去思考我这样做的一个目的跟功能性，虚拟跟现实之间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范畴，而不是这种虚拟已经大到把我的现实给已经抹灭了这样。那第二个部分，很多时候也会出现一个叫做逃避，就是我的一个情感需求，我已经不再对外界真实的人去做一个互动。
0: 觉得很累很麻烦。
1: 对，我所有的情感需求来自于这个 AI 给我的回应，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像有些人一遇到麻烦事，他第一个情绪就是爆炸。那我们对到这个 AI 上面，他会不会出现当我遇到一个情绪议题，我不是去跟别人去倾诉，而是我第一件事情是去找 AI。 这是一个成为一个可能性的线索，让你可以去看看自己，我是不是过度沉溺，忽略掉或是没有去发现真实的社会，真实的自己，甚至一个真实的关系。
0: 执行长有提醒了大家几个也许可以去察觉到自己是不是过度依赖 AI 的点，比方说你花在上面的时间，还有你是不是因为使用了 AI 之后会抗拒说跟真实的人际互动，这都是可以去检视的点。那这样子我们要有什么可以健康的去使用 AI 的原则或者是方式呢？
1: 好， AI 它原本被塑造出来的就是一个辅助我们生活可以更好的工具，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工具，而不是看成好像一个人一样。这是一个对比。那再者，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不可以有一个数位留白的时间？
0: 数位留白，
1: 对，你可以去想象哦，我们现代人手机几乎不离身嘛，对不对？你可以接受你手机离开你多久？
0: 因为我其实不是那么依赖的人，有时候周休二日我是可以两天三天。 我朋友都说你怎么人间蒸发了，我说我好不容易可以稍微把时间用来做比方说去看书啊，或者是可以出去走走看看，我就觉得这样也很好啊，他们都觉得我是奇葩。但是蛮多人应该是手机不离身的，就像执行长刚才提到的一样，
1: 是当手机短暂的离开他们的身上，他们甚至会出现一些焦虑。我们可以反过来去思考，对，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从一个完整的个体变成好像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要是手机要是3C插进来之后， 我们才是完成
0: 充电。
1: 对，
0: 因为像执行长说，我们可能要能够去区分它是工具不是人，但也许对很多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人，数位留白，这是我们可以让自己暂时抽离，然后也许找回自己时间的方式吗？

0: 是，就像您跟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互动，
1: 嗯，
0: 其实我们用一个更深的来看，是一个两个具有灵魂的主体在彼此共振，嗯、
1: 好像要伸出食指，
0: 对对对对，这样彼此这样共振着的一个交流。
1: 嗯、
0: 可是对于人在跟单独去做这个跟 AI 互动，它或许会变成是一个自我的延伸，
1: 嗯、
0: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是一个两个人的灵魂在互动共振。嗯、AI 它的一个回应，可以去想象。他几乎都是一个顺从，
1: 挑你喜欢的讲。
0: 他用一个几率，一个逻辑去算嘛，
1: 嗯，
0: 怎么样的说法是不会犯错？可是我们人跟人本身就有不一样的背景，不一样的看见，所以当我们在做交流的时候，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或是远远跟我原本所看见的东西不一样的想法。嗯
1: 哦，蹦出火花。
0: 对对对、嗯，一个是好像水就是不断的依循它的那个流动往下流着，对。可是人跟人的互动就很像你在不断的上坡下坡，不断的上坡下坡，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1: 哦，那所以我现在很像在瀑布，可以就是感受执行长的滋润，
0: 彼此之间的一个，哎，就很像啊。你说的用瀑布来说，你可以感受到那个水冲击到你身上的一个感受。
1: 嗯、对，
0: 那 AI 的部分就比较像是，我就好像坐在飘飘船上面，就随着你要的方向，就让飘着飘着飘着。AI 它就很像在回应你问题。可是我们回到心理治疗上面，或是我们回到人跟人的关系上面，我们再去思考的是，我们要的是一个再一次的重新去看见，让我们有所去提升，还是我们只是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只是要找答案，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的能力，让我们的关系可以更紧密，更扩张，更扩大。
1: 好像玩游戏哦，就你必须要一关一关的去过，如果你用了什么开外挂，你就会不知道嗯，这一关到底这要用什么技能。如果我们直白的说，是不是可以这样比喻？
0: 因为我习惯都会把人的话语用一个图像，嗯、当你的形容，我都可以去出现那样的一个画面。
1: 嗯，可能听众朋友也不用想的太复杂，因为我觉得执行长告诉我们一个蛮好的概念，就算你现在觉得 AI 就是我的朋友，他就是一个人，但是你可以尝试数位留白这件事。你跟你的朋友也是需要有各自的时间。
0: 没错，是啊是啊，我想要去分享的，想要去跟听众们去交流的，不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讨论过程中我们不要再去使用 AI 怕会成瘾，而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试着去觉察自己的状态。心理治疗里面有一个技术方式叫做正念。
1: 正念，
0: 对，这个正念很多人会误会，以为是我们要乐观的想，不是。正念它的概念是我们要让我们的身心灵是回到这个当下，
1: 身心合一。
0: 对，也就是用刚刚说的留白是一个启动钮，它才有办法让你有那个时间拉回来在这个当下。我们无时无刻都把我们注意力一直去看外界给我们的评价，
1: 嗯，
0: 可是我们很少去好好的回过头来去看自己，
1: 看看自己。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局长甘言。

0: 民亲自带队并宣誓务必要把风险拦阻在事故发生前。宋玲的报道。
1: 清查毒驾，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全力推动取缔毒驾专案，动员警力执行毒酒驾的路检勤务，展现打击毒酒驾犯罪、维护治安与交通安全的决心。短短四天已经查获了28件。交通队员警叶建宏说：“
2: 执行取缔毒驾专案，截至5月27日止，短短四日已查获28件。5月27日专案中已查获11件。”
1: 毒驾行为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对于毒驾采取零容忍态度，后续也将持续依照各分局辖区特性、治安以及交通状况，针对高风险的时段、重点路段以及事故热点，持续的规划路检、巡逻、拦查等勤务，并结合毒驾肇事、致伤及致死案件形态分析，滚动检讨勤务部署，提升防治成效。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高雄市前镇区一处长期脏乱的资源回收厂，因为堆放大量回收物又积水，滋生病媒蚊，严重影响到登革热防疫。高雄市卫生局前往稽查，要求48小时内限期清空，否则将依法连续重罚。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卫生局联合环保局及防疫团队前往前镇区育德路的一处资源回收厂稽查，发现现场仍堆满大量的回收物、积水容器以及潮湿环境，脏乱的情况甚至比112年登革热疫情期间更加严重。由于前镇日前才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也让市府不敢大意。卫生局指出，该回收厂从110年以来已因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传染病防治法以及废弃物清理法等规定，累计遭裁罚71次。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昭颖说：“
4: 依传染病防治法第25条规定，土地、建物及长官场所之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均应负有维护环境以及消灭登革热病媒蚊滋生的状态责任。市府防疫团队已明确要求相关场域48小时之内完成环境整顿，并同步启动高密度的稽查工作，依法连续重罚，必要时将强制清空，以其有效管控社区疫情风险。”
3: 卫生局表示，后续将会启动每日巡查，也要求土地所有权人善尽管理责任，必要时不排除依法强制清空，全力防堵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2026闻到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号及31号这个周末2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登场，邀请大家走进时光的跨世代音乐盛会。魏经理的报道。
5: 年轻朋友重新诠释文夏老师经典作品，宣告2026文到夏天文夏经典金曲活动5月30、31号2天在麻豆总爷艺文中心展开。文化局副局长林维旭说：“
6: 那5月30号我们要由曾新梅老师呢，跟我们在地的音乐人青年的团队一起来演唱我们文夏老师的一个经典作品，这个是象征我们跨世代大家共同来演绎以及来纪念文夏老师对我们台湾音乐界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5: 31号是青年创新日，邀请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单纲演出，以 a cappella 全人声形式重新演绎文夏经典作品。文化局表示，文夏出生台南麻豆，文到夏天不单是一场演唱会，而是一项让文夏老师的音乐再次跟地方产生深刻连结的文化行动。活动也结合文夏故事馆展览、台语家庭推广活动、户外玩乐市集及跟无感体验闯关等多元内容。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东纵谷有局部37度左右高温发生的几率，而在白天，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地区则是有红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几率。新竹县、苗栗县为橙色灯号，也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请特别注意。金门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 东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

0: 战雷阵雨。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世华银行反诈骗小组组长林春良。检举报案说出来，诈骗手法不断变形，当你愿意将听到遇到的手法说出来，就能让诈骗无所遁形，阻止亲友及更多人受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5: 别客气，有什么我可以帮你？
4: 在生活，在工作，在你接收到的资讯，在高高低低的情绪中，无所不在的 AI 到底带来的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
5: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
4: 回答吧。

0: 那在这个很多的事情都是可以被计算、分析，甚至是回应你的时代，执行长，您觉得有什么样的能力是我们需要拥有的？
1: 好，我们需要拥有能力很多啦，赚钱的能力。好，开玩笑，
0: 没错，
1: 对，我能要生活。好，回到心理层面上面，我们要能够拥有一个叫做自我觉察的人。
0: 自我觉察能力，
1: 你可不可以知道在这样的一个充满迷雾混沌的一个环境里面你所在何处？就很像很多人都会说谁谁谁都不负责任，每个人在被赋予一个不管是父亲、妈妈、子女，他可不可以学生等等，他有没有一个可以去觉察他现在身份的能力？
0: 很多人不是都会，我当了爸爸妈妈之后我才开始学习怎么样去当爸爸妈妈。
1: 没错啊，这就是一个一个新的角色的不同，去觉察。对，而不是我当了爸爸妈妈之后我还不认为我是爸爸妈妈，
2: 我照样每天游山玩水。
1: 对对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代的人越来越难忍受孤独，你能不能够自处？很多人在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要拼命的滑手机，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有那个短暂一个人的时间。
0: 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像您刚才有提到的，为什么有些人他不会受到 AI 的影响，但有些人会，就是因为可能寂寞或者是很需要陪伴。
1: 没错，真的是如此。我们人都会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我们很自动化的反应就是把那个感觉给赶快踢掉，可是你因为这样的方式，一来有可能你怎么踢花很多力气怎么都踢不掉，二来是即使你踢掉了，你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感觉会飞到你身上。
0: 又弹回来了。
1: 对对对，所以有些时候留在那个孤独里面不见得是不好，相对的你应该试着用一个叫做是什么原因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卡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才会让你有办法往下。对，我在治疗上面我会用一个叫导航。导航我们需要知道目的地，我们刚刚用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要达到的财富自由是什么样？你的目的地财富自由跟我的目的地财富自由可能到达的点不一样。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导航要知道现在的定位点。所以在做心理治疗的历程当中，我会先让民众除了去看他的目标之外，他要能够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点在哪，那个路线才有办法规划嘛。

0: 对不对？那很多民众都会说，我管我现在在哪，我就是要告诉我一个路线，让我知道怎么走。可是你要到达的是台北好了，好，你现在在宜兰，你现在在台中，你要走的路线是不是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心理治疗的一个历程当中，不是只有单单看我要的目的地，你也要更明确的知道我现在在哪里。
1: 嗯，
0: 当两个点都出来了之后，路线它可能会因此像 Google 一样，就会出现好几条，
1: 帮你修改，
0: 你选择你想要的，而不是我一来就请你告诉我我的路线要怎么做。所以有些时候急事放缓，
1: 嗯，
0: 我们永远会有着理由，事情很忙，事情很多，所以我没有时间留白。可是反过来，你要如何知道你现在做的努力是往你的方向去呢？所以有些时候多停那五分钟，多停那一个小时，反而让我后续路线规划的更顺畅。它不见得是个损失，会不会更好，我们也不敢完全的肯定，但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出现，那肯定可以在下一次下下一次会更好。
1: 哇，今天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了好多哦，像刚才跟大家说的是你可以急事慢办，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是怎么样去独处，然后还有一点是啊，自我觉察能力
0: 很棒。
1: 谢谢老师。
0: 这时候有没有发现等待很重要？你相信跟你对应的对方，他是有能力去回想出来的。
1: 真的，因为我看到你一直面带微笑，那对我点头，让我赶快想一下。虽然说 AI 它是能够模拟可能理解你的情绪或陪你说话，可是它其实是没有办法代替我们生活，或者是帮我们去承担一些生命的重量。而且真实的相处它是有温度的，像我们从刚才到现在都有聊到的，透过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你可能可以觉得被理解啦，被在乎，甚至是吵架了或者是想法不一样都没有关系。这个应该就是 AI 它没有办法去计算跟生成的东西。
0: 没错，AI 没有办法去替代的是一个身体的感触。现在我们在这里去做一个谈话，我们会有眼神的接触，我们可以彼此去感受到。可是在跟 AI 的互动里面，你没有办法有这些东西。
1: 没错，我现在跟执行长确认过眼神。我们的圈圈是有交汇的人。
0: 没有错，没有错。我不敢确定我说的一定全然是对，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在这个过程中我很用心的想要去传递给每位听众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对，那或许你们觉得有帮助的就拿去用，那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可以讨论的，欢迎我们社和心理治疗所都可以追踪我们，就像我们的脸书。对，我之前写了一些文章，
1: 是
0: 都可以去做一些讨论。
1: 而且执行长很用心，他都会亲自回复，上面会有执行长分享他们彼此之间日常的工作啊或生活点滴。那因为我都有长期在 follow， 我都浮在水下看，然后就有看到他们前阵子有大家一起去露营，在萤火中可能互相交流分享，就有很深度的对谈这样。
0: 我们穗禾的露营活动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风靡了这么久，我在今年才第一次接触露营是什么，
1: 所以您才会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啊，跟大家分享。
0: 没错啊，真的，我很喜欢那个感觉。平常我们伙伴之间彼此太忙，难得有一个真正好好的长时间彼此去做一个内在，不管是在工作情绪专业上面的一个交换，那次真的让我感受到很多。
1: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访谈我自己也收获很多，我也很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听众朋友也可以去也许对照自己目前的生活，在这个节奏很快速的时代，学着好好的去安放自己的心这样。
0: 哇，你说的太棒了。真的
1: 你今天给我很多的赞美，我获得很多贴纸。
0: 对，每个人都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感恩你生命中所经历到的事物。
1: 乘着我们执行长的话，我就很感
0: 谢
1: 您。
0: 我也很感谢，很感恩我们有这一次的一个交流跟互动。对，也祝福各位听众平安顺心。
1: 谢谢执行长
0: 啊，谢谢 Kiki， 谢谢各位听众。

0: 放心，我都在。
1: AI 不是未来，是现在。到底是好还是坏，是期待还是受伤害，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
2: 我们
1: 在这持续进化的世界里，希望我们都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 S.H.E 带来的《夏天的微笑》。非常感谢我们穗禾心理治疗所的林嘉庆执行长，刚才访问跟大家分享了好多，而且其实我们在这之前是完全不认识的，但是我常常啊都会在记者群组里面看到执行长还有伙伴用他们的专业来协助民众，所以一开始我也是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联络，没有想到执行长愿意接受访问，很快就答应了。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访问那一天我就看到执行长准备了一整叠的资料，然后还用荧光笔画了很多的重点，在那当时候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一个很幸运的主持人，因为能够遇到频率相近然后跟我一样很认真的来宾，就觉得这是一种缘分，也是很幸福的。就像执行长刚才有聊到，我们的圈圈彼此能够交汇，那像在做节目的时候跟你们的圈圈，我们大家也是在空中交汇在一起，也谢谢你们持续的锁定景广哦。那再来聊聊，就是前阵子因为我的工作状态其实是有一点点焦头烂额，火烧屁股，然后穗禾很神奇，因为我当时候访问一走进去，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家感到很舒服放松的空间。那在访谈的过程中，我好像也被疗愈了，所以我才会跟你们说，听执行长讲话很像夏天吹过的微风，就不只是一次的访问，我觉得更像是在跟好朋友聊天，好像不是第一次见面。那也希望访问的内容可以让你们听了很有收获。而且穗禾心理治疗所是云林哦唯一通过卫生主管机关核准的心理治疗所，那最近执行长还有加入了斗南福安医院的失智症门诊，那因为在失智症的照护上，除了医学还有药物心理学的介入，像认知评估、心理支持还有照顾者咨商等等都是非常关键的，所以执行长也是用他的专业，然后跟神经内科，然后把临床心理的专业做结合，就是希望可以给在地的乡亲更全面的照顾哦。在穗禾的粉丝团都有分享相关的讯息。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路况。好，还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小心，在国三北上373到372.5公里之间田寮地磅站路段，掉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的木棍还有轮胎皮，以及国三北上在217.5公里草屯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间的轮胎皮，还有在路间处理的爆胎大货车都还没有接货排除哦，所以请大家要持续的小心。那至于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在高科出入口集散道持续进行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还有国三北上380到379公里底雷中寮隧道，在进隧道前一直到隧道内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封闭了内侧车道，请大家记得要提前变换车道，保持安全的车距哦。还有国三北上335.2公里在关田系统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以及国三北上的294到292公里在蓝潭隧道，那一样是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车道沿路都是摆放三角锥的。我记得昨天路况有跟你们聊到，就是有三角锥被驾驶朋友不小心的撞掉了，所以请大家记得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小心的通过施工路段。好，那在台南市区的部分也来做个补充，有事故请小心。

在台南市的永康区，抵嘞昆大路还有大湾路口，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永康区在昆大路跟大湾路口，要请大家小心，这里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那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如果有路况都可以回报给警广，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曲很适合来送给执行长，这是《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午三点，即使在平凡的日子里，也可以用一点想象力让生活多一点可能性，
1: 像是去到平行宇宙一样体验全新的剧情。
0: 我们是
2: 晨悠，
0: 陪你收听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景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景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壢到屏臻系统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北上桃园出口发生大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圆山到内湖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八号往西的新吉到台南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二线往东111.5公里过大里服务区发生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往东7公里，先前在新竹二出口往中华路方向的事故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全。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在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3: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

0: 他们都有听过视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九成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三分之二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五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3: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2: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3: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2: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3: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2: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3: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2: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3: 谢娘娘。
4: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啦。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在？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0: 开车，开车不喝酒。
1: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2: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0: 大家好，我们是
3: 欧巴雄青
0: 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我们要感谢林嘉庆执行长给的灵感。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苏慧伦的《圈圈》。那库隆当年来台湾发展，跟滚石唱片的歌手有很多的合作，这一首就是其中之一。那不只有现身 MV， 还有一起拍摄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15，我是 Kiki， 感谢你们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们一起开心的度过午茶时光，奶奶圈圈交汇在一起。好，那目前呢，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基本上是顺畅的。那请大家要小心哦，就是有几个施工的路段都持续在进行中，包括了国三北上。好，然后呢，在335.2公里关田系统内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国三北上的380到300。

0: 179公里，在中寮隧道，从进隧道前一直到隧道内。那受到施工的影响，内侧车道都是封闭，所以请大家记得要提前变换车道，还有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94到292公里，蓝潭隧道，好，这个路段一样哦，是从进隧道前到隧道内，外侧车道沿路都有摆放了三角锥，有施工在进行。那另外是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那最近在高科的出入口集散道上，也是持续都有施工。那一样有施工车，还有三角锥，都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那目前在国一北上方向，从冈山到高科，车子比较多。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车子比较多一点，要请大家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另外是国一在南下方向，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国一南下的顶金系统到瑞隆路，一样是车多路段，时速不超过80公里。以及在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戏车子多多，平均车速40公里，尤其是要往顶金系统的国一南下匝道，好，请大家要多点耐心喽，因为目前有出现了排队的状况，请一定要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另外，在国三北上的284.7公里，靠近大林隧道，在路肩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但是呢，虽然驾驶朋友有放了警示牌，但是距离太近了，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帮忙倒租椅子嘞，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还有在云林虎尾抵达后背家，在云75线上的盛家长期照顾中心附近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那先前在国一北上343公里高科交流道，在外侧发生的故障车哦，那已经完成了脱掉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利用这个路段哦。但还是要继续的，请你们小心。国一北上在364.6公里，靠近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十的辅助车道上掉落的铁盖还没有接获排除。
1: Hi, Bobby.

0: just getting started.
1: Oh, I love you, Ken.这首歌一听就觉得很怀念，这个是水叮当合唱团带来的 Barbie Girl。 而且我觉得这最前面还有结尾的地方， Barbie 还有 Ken 他们的对话，就是一听你就觉得啊，就是那个年代。而且最近啊，有好多新的流行歌都开始就是又重新的回到了当年那个应该算是 Y2K 的风格，而且后面都很适合接上，比方说那个谁啊，对，很适合接郑秀文的眉飞色舞之类的。好，邀请台南市的朋友注意哦，在东区的中华东路，从中华路桥到崇善路这个路段在进行路面刨铺工程，还有南区的西门路跟健康路口一样是有工程在进行中，施工期间要请大家多多的配合，遵守现场人员还有指示牌的引导，小心的通行哦。那目前这两处的施工都预计会到明天完工。另外是在台南市安南区的长河路一段跟北外环道路的交叉路口，目前车多拥塞，时速是低于10公里的，等于只能够走走停停，也是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哦。道路上的状况，警广也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如果想要回报都可以用你的电话，只要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就可以来做个更新还有补充。那今天的访问有讲到了数位留白，刚才有听众朋友问我，那要怎么样可以来好好的留白呢？好，我帮你们有确认还有查询了一下。好，如果说要用这个很实际的方式，你可以从三个步骤来做做看，因为我们先来试试水温，要不然一下子让你留白太多，你可能会有点动不掉，就没有办法坚持下去。那我帮你们查询了一下，第一步，你可以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比方说睡前一小时不滑手机，避免资讯过载干扰你的睡眠还有心情。像我有朋友就是那种在睡前看到了什么新闻或者资讯，他就会做梦，梦到相关的东西，这表示就是受到了影响。是不是听到这边你们就想说，哈，一小时不滑手机哦？或者你也可以试试规划每天有15到半小时的散步时间，在那一段期间，你就是散散步，看看风景，但是就是不要去碰3C 的产品。还有一个，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容易去进行，就是你可以设定一个数位界限，就是关闭一些非必要的社群推播通知。但是我粉丝团的你们要留着，免得我发了什么新动态你们错过。

好，讲到了数位留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也是要带你走进时光隧道。生活可以尝试数位留白，但是我们的年轻不要留白。来怀念一下，送上的是城市少女。

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可爱，比方说就是在播歌的时候就很像在点名，你们知道吗？像我们听的是《城市少女》，年轻不要留白。麻豆阿纪就说：“哎，我来了，来报道，我的年代。”然后如果说是播，比方说五五六六啊，还有七朵花、乔杰利，就是很盛行的时代，就会是我们的忠实听众芬达出现。也欢迎你们可以多多的来跟我交流交流，我都有小本本会记录你们的喜好。准备要来关心全国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再创新高。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今天上下震荡高达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总统赖金德今天接见了法国国民议会友台小组的主席，他特别感谢法国国会长期坚定挺台，并行动捍卫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法国国会议会友台小组主席帕提斯代率团访台，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台法是共享自由人权价值的民主伙伴，同时

0: 法国是台湾在欧洲的第五大贸易伙伴，更是台湾在欧洲首要的科研合作盟友。今年四月，第二届台法科学研究会议在法国举行，不论是半导体与量子、生医、绿能减碳，或是人工智慧与资安、太空、海洋等重点领域，台法都深入交流。
1: 我们期待面对新时代的挑战，台湾与法国继续强化双边战略伙伴关系，让台化友谊不断深化，共同打造更繁荣的未来。
0: 帕提斯戴致辞时表示，台法间的常态性交流不仅见证彼此关系的韧性，更凸显台湾作为法国在印太地区首要合作伙伴的重要地位。在当前充满紧张、危机重重且国际法备受挑战的情势下，民主国家之间必须展开对话、紧密合作且相互扶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了提高老农津贴到10000元，农业部长陈俊济向立法院喊话，老农津贴调涨是朝野共识，希望紧速排审修正通过，而生效日期也会追溯到今年的元旦。李一晨的报道。
3: 行政院今年初通过农业部拟具的老年农民福利津贴暂行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整老年农民福利津贴发放额度，由现行8110元提高到10000元，也增订调整后两年 CPI 累计成长率达到 3% 就会启动调整程序，希望提升老年农民晚年基本生活保障。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说明目前进度，老农津贴方案已送进立法院等待排审，
4: 因为它是法律案，所以一定要经过法律、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以后才能够发放。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尽快的争取，能够进到立院做最后的一个决定。
3: 陈俊济也指出，老农津贴调涨是社会和朝野立委的期待，应该不会拖到明年才审议，生效日期将会追溯到今年元旦。此外，立法院经济委员会28号继续审查115年度农业部预算案。陈俊济表示，因为农业经营不确定性和气候议题越来越严重，期盼获得立委认可，争取更多基础建设协助农民。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天气持续高温炎热，今天最高温出现在台南市预警测站有 39.1 度。不过随着锋面南下，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短暂阵雨或雷雨，包含花东地区和中南部的山区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杨欣的报道。
5: 今天全台还是炎热的天气，但气象署表示，与前几天相比，中午过后会有午后雷阵雨发生的机会。预报员郑杰仁表示，随着锋面逐渐南下影响台湾，今晚到明天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将转为有雨的天气，周末两天则是转为东北风，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其余地区恢复多云到晴。
6: 但从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就是锋面会逐渐南下影响我们的天气，那在中部以北和宜兰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不过其他地区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在这一段时间内呢，就是今晚到明天，在北部宜兰地区和中午过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明天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也会发展的比较晚一点，所以明天晚上南部地区还是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
5: 在台风方面，目前强密台风位于鹅銮鼻东南东方约1700多到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预计未来将朝琉球南方海面移动，向日本前进。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下周一二北部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可能增加。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5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

0: 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0: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0: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3: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1: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2，听到这首歌曲《你的微笑》，感谢你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希望有我们的陪伴，都可以让你的微笑一直保持着哦。我是 Kiki。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国道上的车多路段，好来关注一下哦。在国一北上的348公里，一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车子比较多哦，时速不超过50公里。走国一北上的朋友，请小心哦，就是在348公里，一过了冈山地磅站之后，车子就明显变多了哦，时速不超过50公里。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顶金系统的国一南下匝道，排队排得长长的，请大家一定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车行距离。另外是台88东上，在凤山到大寮这个路段车多速缓，台88东上凤山到大寮目前车子多多，而且在大寮出口有排队的状况，一样是要请大家发挥耐心，还有车多的时候就要避免随便的插队，还有任意变换车道，我们平安的出门也是要平安回家。另外是有几起事故，在台南市永康区的高速二街，也就是在大湾交流道下匝道口，好，这里有事故正在处理哦。以及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正路跟新行街口，以及东区的东门路一段253号前，还有安平区的府前三街跟府前路二段交叉路口，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回报路况提供给警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都有专人为您服务哦。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组合可以说是梦幻联动，这是许富凯找来了 IC Bowl 冰球乐团，制作人还请到了金曲认证的陈建伟，这首歌《爱你甘有帮》。

好听无？这条歌就是许富凯跟有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你敢有梦》。嘿，我嘛是唱个歌词讲的，上爱定的人吼，就是我。这首歌曲融合了复古的浪漫，而且许富凯很好笑，因为他就说啊，哎，这一次呢跟年轻的乐团合作，干嘛整个人吼都漾起来，变笑脸。他就说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除了很经典的台语痛，也嘛是当唱这种复古浪漫的情歌哦。在跟你们说拜拜之前，来补充一下，国一北上在高雄中正路出口，目前车多排队哦，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利用到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现在是呈现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形，所以请一定要发挥耐心，或者是您可以考虑提前变换，就是看改走其他的出口。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一天，一路往前，咱最重要的就是爱注意你的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

也要跟你说声加油，干巴得哦 ，fighting！ 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三个小时。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继续陪伴你们下班乐翻天。最后要听到的是范逸臣《台北的天空》，See you。

下午四点无闲归工，会记爱休困一下，吃一个鸡卵糕，下几个愿望。祝大家今仔日事事顺心，行车平安。大家好，我是郭婷云。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92.5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186.3 公里过王田的内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往东 3.7 公里在大竹交流道前路肩有修理车抛锚，另外在往西 3.3 公里过大竹交流道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5 公里过八里交流道的外线有连接车抛锚，往前600公尺也有垃圾车抛锚在外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公里在崇德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三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2: 大家好，我是大力。

时间来到下午的4: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今天来到了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啊，今天的天气呢，感受非常非常的炎热，在下午2:42，以台南的预警又荣获了全台最热的地区哦，39.4度，真的非常非常的热。记得多补充水分，减少在太阳底下工作或活动的时间，但是大家要留意天气要变化了。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明天梅雨季第四波的锋面即将南下，将转为有降雨的天气形态，而且温度也会下降一点。基本上呢，明天梅雨季第四波锋面南下，转为有降雨的天气。30号锋面受到破坏，并且南移到巴士海峡，各地好转为

多云时晴，中南部山区会有对流发展，而且可能出现降雨的状况。好嘞，这两天一直到6月2号左右，好，那天气会有一些变化，大家出门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呢，在路况方面，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10号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车流量很大，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的间歇性车流也变多了，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呢，在路况方面，那据报呢，先前在国道1号北上高雄路段中正路的出口，这里有车多排队的情形。先前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正路跟新航街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处理。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港，拨打0800000123。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1: 是，巡官今天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0: 就是安全带与安全座椅的使用，然后以及近期的执法重点与案例宣导。
1: 好，那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你了，谢谢。
0: 好，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就是开车系上安全带在许多的碰撞分析的研究中啊，均显示可以有效保护乘坐于汽车内的驾驶及乘客啊，也显示未系安全带的致死率是有系安全带致死率的 3.6 倍。有的用路人觉得系安全带会造成身体的不适或束缚感，但是不系上安全带或者是未依规定系安全带的时候，其实是轻忽就是行车安全的重要性。对啊，随着行车记录器的普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国道有些严重事故是因为驾驶或乘客未系上安全带，然后而被抛出车外致重伤或死亡的惊悚画面。啊，去年114年国道交通事故因未系安全带抛出车外死亡的人数有21人，占去年总死亡人数76人比率的27.6%。啊，所以因此为维护用路人的行车安全，国道警察将持续取缔未系安全带及幼童乘坐安全座椅的违规行为，列为相关的执法重点。
1: 好，是，其实巡官所提到的上车系安全带这件事，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这是常识啊，但是就是因为有人就是认为说这个这么随便的事情我不会遇到啦，或者是说呢，我都开车都是遵守交通规则，所以这个安全带只是会让我不舒服而已，所以我不系它没有关系。但意外总是出现在你无法预料之外，那当意外发生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最大程度确保你的人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接下来是不是请巡官跟大家来讲一下安全带有一些使用的规定，对吗？
0: 对，就是我简单讲一下，就是安全带扣必须要紧扣，安全带不能扭转或反转、扭曲或反转呐。啊，松紧度应保持适宜，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但是就是不要特别弄成，就是很多老车的安全带是已经拉到已经疲，就是弹性疲乏那种，就不太适合，就要换一下这样。嘿，
1: 是
0: 啊，然后腰部安全带要置于腰部以下。然后肩部的安全带，就因为现在的安全带都是 3.4 的安全带 ,3.4 的安全带就是有肩部这一条的话，你的肩部这一条要置于手臂上端以上。就是错误的使用方式，就是说为图方便，就是为正确的系安全带啦。啊，什么叫为正确，就是我肩部那一条，就斜的那一条，我把它夹在腋下，或完全放在后面不系。甚至说我们警方在路检盘查的时候，也有遇过腰部那一条直接坐着啊，贪图方便就直接只拉肩部这一条过来这种状况。甚至有些民众会使用一个转接器做安全带插销，这也是不是正确的使用方式，因为这真的如果发生重大碰撞的时候，这个插销反而会影响安全带本身的保护力，它有可能因为你多了这个插销反而会喷出去，这样
1: 是
0: 就是整个没有办法去做拉紧驾驶人乘客这种作用，这样。
1: 那刚才其实巡官跟大家讲的就是唔当掏假包啦，应该正确的来使用安全带才能够确保你的行车的安全。那另外我们刚才是属于大人嘛，那如果说针对于您车上有载运这些小朋友的话，关于安全座椅是不是有相关规定呢？
0: 国家健康署建议4岁以下的儿童搭乘汽车时务必就是要使用安全座椅啊，因在行车使用安全座椅可降低儿童颈部73%的冲击力啊，因为儿童他们本身的就是颈椎甚至脑部都比较脆弱啦，然后减少71%的死亡率啊，后向乘坐的安全性提高75%啦，然后小型车负载安全幼童安全乘坐实施及宣导办法规定啦，就是小型车在行驶道路时，应将幼童依下列规定方式安置于安全座椅：年龄在2岁以下时，应安置于车辆后座之携带式婴儿床或后向幼童座椅； 予以

0: 束缚或定位。啊，年龄于两岁，就超过两岁，14岁以下且体重18公斤以下者，应坐于车辆后座之安之幼童用座椅，予以束缚或定位，并优先选用后向幼童用椅为宜。啊，每一个安全座椅就是以一位幼童为限。啊，年龄超过4岁到12岁以下，或你的体重是超过18斤至36公斤以下之儿童，应坐于车辆后座，就是不能坐前座。然后那个并依汽车驾驶人及乘客，就是他只要体重超过18公斤，或者是年龄超过4岁到12岁之间，就是坐于后座啦，然后依规定系安全带啦。幼童之所以要坐安全座椅的用意，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体态身形就比较小，他们如果用系安全带的方式，反而是无法有效保护的。对，然后这边讲一下，就是我们执法常常遇到的状况啦，就是我们有些国道会在天桥上拍照嘛，取缔违规，
1: 是，
0: 会发现说，就是很多家长会很喜欢把幼童带出门，但是又抱在胸前，
1: 是，
0: 抱在胸前哦。这个等于说，如果发生什么严重事故，是小孩会直接丢出去这样。
1: 嗯哼，
0: 对，这或者是有小孩跟大人共系一条安全带，这都是不适合的。其实我这边就是我会建议叫听众朋友们啊，如果家里有4岁以下小孩啦，或者是幼就是比较小年龄比较小的孩子，觉得需要陪伴的话，我会建议家长就是不要一带一出门。就是通常是一个驾驶啊，一个小孩啊，再加一个乘客，
1: 嗯哼，
0: 啊，乘客直接去坐到后座
1: 哦，
0: 然后后座再摆一个安全座椅嘛，
1: 是，
0: 然后让小朋友坐安全座椅，这样妈妈有任何状况也会及时，或父亲有任何状况都可以及时的去做一个安抚的举动，
1: 是，
0: 嘿，然后也不会影响到驾驶人的驾驶情绪。
1: 哦，我懂巡官的意思了，就是。不要有一个人一个大人带一个小朋友出门，因为驾驶你要身兼照顾小朋友的身份，又要兼顾你是司机开车的安全责任。所以说如果你车上有两个大人，一个坐后座啊，那小朋友坐在他的后座的安全座椅，而且是这个背向的嘛，那这时候大人就可以坐在后座的大人就可以同时兼顾陪伴小朋友的动作，那同时呢就让司机专责的做他司机的工作，那当然这个过程是有又有人开车又有人陪伴，所以说大大的提升安全性。您的意思是这样对吗？
0: 对对对，就是小孩子比较不会哭闹，
1: 是，
0: 也不会影响到说驾驶会想说分心要对小孩做什么样的照顾的举动这样。
1: 诶，没错诶，因为小朋友在哭闹的时候，大人就会觉得很紧张，有点心烦，甚至呢就会想要诶一边看这个小朋友到底怎么了，那这时候开车又要分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我们也谢谢巡官提供您个人这样的一个意见，我相信对很多爸爸妈妈来讲是有帮助的，他们可能在之前没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那今天提供这样的讯息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另外再请问巡官一个问题哦，大型车在行驶国道或者是在快速道路的过程当中，因为像我们所谓的大客车啦，就像是这个游览车嘛，对不对？那这些大车的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小朋友应该是这么说，这个上面可能你要放这个安全座椅好像也不方便，那这四岁以上的小朋友是不是会有相关的一些规定呢？
0: 通常大型车比较少会看到四岁以下的小朋友比较少会去坐大型车啊，大客车，
1: 是，
0: 对，然后那通常都是需要家长陪同，
1: 嗯，
0: 对，然后如果是四岁以上的乘客的话，
1: 是，
0: 就是一样，就是强烈要求要系上安全带，不管你坐哪一排哪一个位置，
1: 是，
0: 特别是你如果是坐最后面五个位置的正中间的时候。更应该要把安全带系上。我相信常搭大众运输工具，然后常坐游览车的，上车前应该他们都有做适当的广播，还有一些图那个影像的模拟给各位听众朋友看呐、
1: 是，
0: 对，这个是也是客运公司有在宣导的东西。

0: 对
1: 啊，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其实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很多很多乘客都没有在看啊啊，像我最近就处理到一件交通事故，就是游览车开车载乘客，
0: 是，
1: 然后他是客运、嗯，然后就发生事故嘛，然后就有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就往前撞到。撞到要看医生这样，
0: 是，那这个状况其实有可能可以造成很严重的伤亡。那当然，如果你有系安全带，至少你能够被确保你不会因为这个车辆摇晃或者是翻倒的时候被抛飞，或者是造成更大的伤害，对吗？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既然讲到这里了哈，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要跟大家来讲一下，刚刚我们都说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希望怎么来确保自己的安全，以及一些错误的系法，就是安全带的错误系法哈，不要讨假包。那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了，如果说你真的没有依照相关规定系好安全带，也或者是你带小朋友出门没有让他使用安全座椅，就是让他抱着，那接下来就会有罚则了，对不对？
1: 嗯。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下罚则的规定，是在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31条，第一项就是汽车行驶于一般道路，就是其实说实在，系安全带不是上高速公路才要系，
0: 对，
1: 是你一上车发动前就要做好系着安全带这个动作了。你既然要上路，你就是要做好安全的配备，不是说你上高速公路才要系上，
0: 是，
1: 其实你在一般道路行驶就要系上啊。但是高速公路的处罚和一般道路处罚又不一样。
0: 嗯，
1: 那我这边讲一下，就是在一般道路上，驾驶人前座或后座的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者，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罚款。啊，如果是营业大客车驾驶人未依规定系安全带者，处驾驶人新台币2000元罚款。因为毕竟他是营业大客车驾驶，更应该要遵守相关的交通法律。然后但如果营业大客车、计程车或租赁车辆代雇驾驶人已尽告知义务，就是当你有搭计程车然后或者是租赁车辆的代雇的驾驶人有告知你说要系安全带，按你们乘客能就是乘客能没有系安全带的时候，就会对那个乘客做处罚。啊，这个是一般道路的，然后再来讲一下高速公路和快速公路的，就是汽车行驶于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违反前项规定，或大型车载4岁以上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者，就这边的话，就是在高速公路和快速公路上未系安全带，不管驾驶或乘客啊，都会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但就是还是一样有但书，就是跟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营业大客车、计程车或租赁车辆载雇驾驶人已尽告知的义务，就是有播广告啊，或者是有摆宣告标语，这个都算有尽告知的义务。
0: 是，
1: 然后乘客能未系安全带，就会处罚乘客。然后再来第三点，就是针对于幼童的4岁以下幼童，小型车辆，也就是不是大客车什么的小型车辆。负载幼童未依规定安置于安全椅者，就是你针对4岁以下的小孩，你没有摆安全座椅，你只让他直接坐后座，直接坐前座，对，就会处驾驶人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好，这是以上跟大家说明，如果说你没有依照相关规定系安全带，或者是让小朋友使用安全座椅的相关罚则。那最后我们要跟大家聊到，就是在国道近期有一些执法的重点，对吗？
1: 对，那个就是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啦，就刚刚除了刚刚讲的安全带的部分，就是一样在呼吁驾驶人说上车就马上系好安全带啊，不要将婴幼儿抱在胸前共系一条安全带，才能确保大就是整个家庭的生命安全。嘿，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近期国道常发生民众开启驾驶辅助系统，是车辆在未减速的情况下高速撞击前车或移动性施工的工程车，造成人员伤亡。也有民众在开启辅助驾驶的情况下，被拍摄到有打瞌睡、往后座拿取物品或双手离开方向盘看书、吃便当的行为。在此持续呼吁用路人啊，要开启驾驶辅助系统行驶时，双手能。

0: 需紧握方向盘专注驾驶，以在紧急状况时，就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没办法应对的状况的时候，你才有办法采取适当的反应，确保他人与自己的用路安全。若驾驶时，那驾驶人双手离开方向盘、闭目养神等危险驾车行为，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规定，也就是所谓的危险驾驶，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会吊控你汽车牌照6个月。对，所以还是一样提醒大家，现在的我知道现在的 AI 科技还有智能驾驶都变得很方便，然后很轻松，可是技术也还没也尚未到达一个非常成熟的地步，就是一样在 Level 2那边左右去做上下横跳，它还没进阶到辅助驾驶的 Level 4 Level 5的程度。所以这边还是建议听众朋友们，就是虽然你买的是驾车，但是仍然你可以稍微放松，但是你不要去全权的交给汽车本身做操控，因为还是有一些状况它是无法辨认的。
1: 是，
0: 科技只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它不是一个我可以，它现在还不是一个可以完全确保你安全的工具。
1: 是，好，我刚所提到的是，没问题，你请说。
0: 第三点就是，在国道上如果发生事故啦，还是提醒听众朋友们，就是要多多利用高速公路的1968 APP 的1968客服或警政报案，不管你是发生故障车或者是发生事故，这些都可以就是迅速的帮你定位你所在的位置，而不用说还要转接什么去县市警察局，然后县市警察局要请你去看里程牌这种问题。对，
1: 是，
0: 所以可以的话就是都有常走高速公路就下载这个东西啦，嘿，然后就是不要，另外也提醒就是有发生那个状况就不要在车道上停留，能去路肩就去路肩，能去人下交流道或者是能去潮化线也去潮化线，有避车弯就躲避车弯，人就下车不要待在车上，然后要躲去安全的地方，嘿，毕竟车速真的蛮快的。
1: 好，这是属于在今天的宣导的内容，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有刑事分队的巡官陈玉林陈巡官跟大家来做相关的安全宣导，那也预祝大家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谢谢陈巡官的分享，辛苦了。
0: 好，谢谢你，
1: 谢谢，拜拜，
0: 谢谢听众朋友，祝大家行车平安，拜拜，
1: 拜拜。准备呢，要来迎接下午的4点半，一起来关心今天的重点新闻。新闻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需要补充更新的路况，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讲。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国道一号台南永康路段在昨天清晨发生了连环车祸，一名43岁的李姓男子驾驶连结车追撞前方八辆车，造成10人受伤。警方实施唾液快筛测试时发现呈现喵喵毒品的阳性反应，并且在车内搜出了毒咖啡包，全案移送检方侦办。台南地检署讯后认为他涉嫌毒驾，并有反复实施之余向法院申押，台南地院在今天裁准羁押。国内发生了多起的毒驾酿死案件，引发了关注。警政署实施唾液毒品快筛剂，大幅提升了执法的效能，在今年已经查获移送4000多件的毒驾案件。警政署强调将会持续精准的打击重点毒品，斩断毒驾源头。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警政署为了积极打击毒驾，去年底引进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的新式执法利器，将认定毒驾检验时间大幅缩短，靠着快筛就可以当场逮人扣车。刑事局统计，今年1到4月查获移送4725件毒驾案件，相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将近三倍，其中98%都是原警第一时间在街头拦查取发，进而避免后续可能导致死伤案件发生。实验局毒品查缉中心主任警政监吴东文说，
3: 唾液快筛有阳性的话，

0: 观测表，那假如天报通过的话，我们就会现场带领把人车做分离。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份，我们全国总共查获的毒驾案件4720件，那等于我们提前预防了4725件街头上的一个不幸事件的发生。
1: 目前各类毒品阳性率最高的就是安非他命，其次是凯他命和伊多明酯类毒品。警政署依此发动多波主题式的打击行动，查获了17000多名嫌犯。警政署强调将从前端强力打击毒品源头，并从法治政策面拟定防治策略，要全力防止毒驾危害，还给国人一条安心回家的路。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在毒驾的案件当中，有不少都是验出了伊托咪酯的毒品。精神外科医师警示，这种原本用于手术麻醉的药物，一旦遭到滥用，对于人体会造成不可逆的毁灭性伤害。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3: 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指出，伊托咪酯原本是医疗用的静脉麻醉剂，必须在专业监测下使用，然而不法分子把它混入电子烟油，在毫无剂量控制下吸食，就成了严重危害的毒品。
4: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激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
3: 而长期滥用更会严重抑制肾上腺功能，导致身体无法正常分泌肾上腺素，引发低血压与休克。
4: 那当然伊托咪酯长期滥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那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3: 谢医师强调，伊托咪酯已经成为青少年滥用毒品前三名，提醒家长多注意孩子是否有精神恍惚或手脚抽搐等异常的走路姿势，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而抱憾终身。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为了要防止不孝业者以进口的牡蛎混充国产并且高价牟利，也农业部携手卫福部以及法务部启动了市售牡蛎的采检工作，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每年四到十月是国产牡蛎产季，农业部成立牡蛎养殖辅导工作团队，跨部合作启动市售牡蛎采检工作。渔业署副署长稚昌说，
6: 跟那个联合稽查跟卫福部食药署这边来共同针对市售的一些牡蛎来做一个这个采样，来检测它有没有这个混货的情形。
5: 他也呼吁后续将持续展开市售牡蛎采样抽检，业者切勿以身试法混充国产牡蛎，民众若有发现疑似洗产地或标示不实情事，可向各卫生单位及检调单位检举，共同维护牡蛎产业发展与国人食安及消费权益。渔业署说明，为协助国产牡蛎品牌区隔与品质提升，以辅导养殖户及牡蛎贩运商进行溯源管理，地方政府也已建立东石科、台南科等品牌，呼吁消费者购买国产牡蛎请认明并选购产销履历标章及台湾水产品生产溯源条码的牡蛎产品，透过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清楚查询养殖户资讯，及时掌握产地来源。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局部的山区有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是宜兰山区雨势较为明显，气象署已针对宜兰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留意。而今晚到明天，随着锋面影响，可能有些短延时强降雨，在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提高，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的天气，不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南部地区到了夜间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及宜兰花莲温度稍降，高温约28到31度，中南部及台东约32到35度，尤其是在南部内陆地区还是有局部36到31度高温发生的机会，而且紫外线偏强，请大家要留意。而明天随着东北风增强，桃园到台中、兰屿、绿岛及澎湖有平均风6级或阵风8级发生的机会，在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而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下午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

0: 1800多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将高几率从琉球一带海面北上，对于台湾直接影响机会不高。不过要前往日本，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感谢您在新闻之后持续锁定现场节目。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八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到台南系统，双向都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十号东西向仁武往顶金，顶金往仁武，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另外呢，在南北向的部分，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其他路段看起来大致顺畅。那另外呢，像是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向损，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燕巢系统，南北向也都是非常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几个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在台南市永康区中正路跟新航街交叉路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以及在湖尾的云林湖尾这里云75线在一间长照的附近事故也排除，永康区的昆大路大湾路口的事故也接到排除的讯息了。今天晚上有一个施工管制的路段，地点在国道一号的大湾入口以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将进行交通管制，管制的时间是晚上的10:00到隔天清晨的6:00。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大湾的入口以及高科的出入口匝道都将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晚上的10:00到隔天清晨6:00，这个资讯大家掌握一下了。路况的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控报警讲0800000123。啊，那卡通掉，看你伫倒一个区域吼，啊，就按下对应的这个区域号码，让我们的路况中心人员接收您最及时的路况讯息。继续抓住来这条歌曲，罗时丰、吴恩来做会。

0: 冰室的路况。
1: 时间是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警员王志忠，志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适逢上下班及学生上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慢行。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您，并且我们做个交通宣导哦。北新路桥因为铁路高架化施工，于6月1日至6月5日期间有封闭时段，封闭时段为6月1日至6月5日晚上21时至早上6时。请原本需要行经该路桥的用路人及驾驶注意改道行驶，谢谢。
1: 好，谢谢志忠，辛苦了，拜拜。
2: 好，再见。
1: 管制期间呢，请大家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哈。那同时呢，因为夜间施工的关系，所以说大家要适当的留意，因为这个安全距离哈，也要给它拉得足足的哦。刚才呢，收到了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的通知啊，这个警戒的范围呢是在连江县还有宜兰县这两个地区的朋友，不晓得有没有刚好利用这个网络广播听到我在说的部分哦。那当然这个资讯呢也提供给

您可能会在5点半之前，哦，这段期间来到宜兰，或者是可能会去连江的朋友，做个参考一下了哈。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主要打给 Gay 秀，橄榄到三缸。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好了，这首歌是尤克里里李林。尤克里里的歌曲，歌名叫做《认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下午五点钟，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104公里，过茄东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 181.2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前，中线、外线以及路间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67到 166.8 公里之间，过中港系统，外线也有轮胎皮散落。北上 157.6 到157公里之间，在苑里交流道前也有轮胎皮掉落在路间。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

0: 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1.4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有小货车抛锚在路肩；台61线北上201.6公里，在方苑交流道前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嗨，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2: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1: 太棒了，那问问柯柯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柯柯，你有空吗？
3: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2: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3: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1: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2: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3: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5转1699查询。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

时间来到下午的5: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先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10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仁武到顶进路段平均大概落在60公里左右，顶进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车流比较多，平均落在40公里左右的路段。另外呢，从左营端上来往顶进系统，平均只有30公里，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呢，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台南端，平均落在60到80，台南端上来往新竹也是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另外呢，这里车流比较多的是新竹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落在60公里以下，车流量相当大，也请大家保持适当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的部分，南北向现在看起来大致顺畅，大家继续加油。那补充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现在车流量有稍微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一三。那第二个小时呢，安排的第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

孙燕姿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时间是下午的5:10，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30下班乐翻天。国道1号南下指标278公里，接近新营地磅中线车道。朋友说呢，有一把锄头啦齁。一个低头落地的家，低头不是说你低头，这种低头是锄头啦，台语叫做低头。国道一号路南278公里，挖这个新芽地磅的中线道，一支低头落地的家，经过请你注意。大家最近看电视新闻，有没有常看到一些毒驾的新闻事件呢？交通部跟内政部呢，严拟要来加重罚则，同车乘客呢也会一并处罚哈。那相关的修法的内容都在进行当中。内政部警政署呢，自114年11月19号开始实施这个毒品的唾液快筛及时的检测。经过统计，114年11月到今年的4月，汽机车的毒

价取缔的件数达到了8355件，相较于113年11月到114年4月同期的1474件，成长了有4.6倍。显示呢，毒价

这个联作法，以及强化毒瘾者的驾照管理措施。如果有吸毒前科跟吸毒案例发生的时候，就禁止取得驾照，也严禁这个毒驾者来上路。那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法令都在讨论修法当中，关于这个驾照是否要吊销或者是吊扣或者是禁止涉及处罚相关条例的修正，现在都在推动。那针对于高风险的驾驶人，透过换照方式对其驾照给予管制，并且针对毒驾的驾驶人将通知要来换照。换照要做什么呢？要注记啦，经过戒制治疗啊，这个戒瘾的治疗经过一段的期间才可以换发驾照。那在没有换发这个新驾照之前，他的驾照将会被注记。那只有在这个驾驶在外面违规驾车啦，将会依照处罚条例未依持照的条件驾车相关的罚则来进行处罚。相关的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正呢，近期将会跟相关单位讨论之后，尽速的完成相关的报怨程序，也将修正相关的条文，赶快的送到立法院来审议。也希望呢，透过修法能够来加重这些就是毒驾的处罚，也能够希望能够有一点点的让他们引以为戒啦齁。也希望能够降低毒驾的事件再发生。台南市的麻豆区信义路跟民生路交叉路口刚刚有交通事故发生，国一南下的台南系统一路来到大湾车流量变多，国一南下的高科往冈山还有顶金系统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也变多了，平均都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8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台南端往台南系统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也就是国道10号往西，仁武到顶金路段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

0: 广播电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2: 新台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现在一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373公里，在国一北上指标373公里，也就是北上渔港高架刚进来这个地方哦，外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现在是占用国一北上373公里的外侧车道，还在等待处理中哦。那因为说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现在已经有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那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的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还有北上的南子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都是下班车流比较偏多的情形。而在国十方面哦，不管是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还是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自由路出口，这里一样也是有车流涌现的状况哦。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最后还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国道一号在5月28号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大湾的路口匝道。那如果是要在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的早上6点，会利用到国一北上大湾路口上国道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你的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2: 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陈思安《烟花》哈，《萨库拉》。国一南下，国一南下，在278公里接近新营地磅，中间车道有锄头，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呢，在国一北上306.8公里接近麻豆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一条钢筋哦，经过小心留意。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待会在5点半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这首歌梁书涵、小刀合唱的《爱的超音速》。

0: 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高雄市近期出现今年首例本土登革热病例，加上两起境外移入个案，市府前进社区示范一桶水防治法，宣导民众利用无磷洗衣粉泡水倒入水沟，从源头减少病媒蚊滋生。黄义豪的报道。
3: 高雄市副秘书长王宏荣率领防疫团队与卫福部疾管署高屏区管制中心共同示范，只要将一碗无磷洗衣粉加入8分满的水桶中搅拌起泡，再倒入住家前后水沟，就可以利用界面活性剂阻碍截绝呼吸，降低斑蚊滋生。卫生局疾病管制处处长段延昌说，
4: 高雄市政府针对目前本土个案活动如前镇、仁武、大社、新兴、苓雅及屏东县足迹，扩大采检累计500多件，披下检验都为阴性，持续扩采中。由于警戒范围内医疗院所通报率偏低，卫生局严正表示，登革热隐藏期过长，极易酿成疫情在社区内持续传播扩散。
3: 卫生局提醒民众，只要疑似症状并且主动前往卫生所筛检，就可以获得200元的礼券，希望透过全民防疫与医疗端提高警觉，共同阻断登革热疫情扩散。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永康北上路段昨天上午发生9部车的连环车祸，造成10人受伤。警方查出连接车李姓驾驶涉嫌使用俗称喵喵的毒品后开车上路，并且在连接车上扣得了22包毒品咖啡包。台南地检署讯后，依毒驾致不能安全驾驶，且有反复实行同一犯罪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毒驾很危险，但是违规停车同样也会闯祸。高雄市凤山区5甲3路和5福2路口发生3部车的交通事故，一辆机车疑似被左方的大货车

0: 看右边违停的小客车夹击，骑士受伤送医。黄义豪的报道。
1: 凤山分局接获报案，指称该路口发生交通事故，立即派员处理并且疏导交通。经初步调查，31岁的林姓女子违规停放自小客车，47岁的李姓大货车驾驶行经时疑似闪避不及，与79岁的吴姓机车骑士发生擦撞，机车在撞上违规车辆，造成了三车事故。五甲派出所所长孙英哲说，
2: 现场检视林姓女子及李姓男子均无受伤情势，吴姓女子足手脚多处擦挫伤，唯意识状况清楚，后续送医诊治并无大碍。三人经现场实施酒测均无酒精反应，初步研判该事故肇者系为违规停车及变换车道未注意周遭情况所致，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分析鉴定。
1: 凤山分局呼吁，违规停车容易增加事故的风险，驾驶人行驶时应该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距离，以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考量部分固定测速杆设备老旧，或是设置路段已经达成事故防治与交通安全改善成效，拆除16支已经没有实际效益、长期未执法或是不符合现况需求的固定测速空杆，兼顾交通执法效能、道路安全及民众的观感。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将对针对固定测速杆设置的情况进行全面检讨，依据交通事故资料、道路条件、设备使用效益以及民众安全需求，检视各处设置的必要性，最后拆除了16支固定测速空杆。交通队员警梁曼云说，
4: 也陆续拆除台一线至台二十六线共八处固定测速照相设备，本日预计于台一线南州交流道以南拆除三处固定测速杆，合计本周将完成拆除11处，其余5处固定测速杆将因排程陆续拆除。
3: 江队表示，这一次调整将保留93处测速杆位，其中实际执行的测速照相设备是36处，也会在目前公告执法的36处测速设备前方仅52标志杆加挂执行中标示，让用路人清楚知道哪些设备正在执法，避免民众因为资讯不明而产生疑虑。警广记者宋林评论报道。
0: 有人异想天开，在台南高铁站二号门内替微型电动二轮车充电，警方获报通知行为人，调查后依法移送裁处。魏经理的报道。
5: 民众网络社群贴文，台南高铁站内既然出现把电动车牵进台南高铁站里充电，直呼太扯。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台南分驻所接获高铁台南车站站务人员通报，立刻前往了解。台南分驻所所长刘伯君说，
6: 本分局台南所于27日18时45分接获高铁台南车站站务人员通报，于上述时间地点有一微型电动车停放充电，现场未发现车主，查询车号通知行为人制作访谈记录，调查后依违反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含以交通部铁道局裁处。
5: 警方也呼吁民众不得于站车跟铁路区域内骑乘交通工具，以免影响公共安全并受罚。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0: 一名女子以汇款给朋友为理由，却要把300万元汇到不明的账户，银行行员利用 QR code 简讯报案，警方及时到场阻诈，成功保住辛苦积蓄。魏经理的报道。
5: 一名黄姓女子前往银行临柜办理汇款手续，执意要将名下账户内300万元汇款到不明账户，声称这笔款项是汇款给朋友。由于汇款金额庞大，行员察觉她神色紧张，而且对于受款人身份、用途等细节都语言不详，随即扫描行内设置的无声报案 QR code 发送简讯给警方。辖区大林所员警获报后火速持赴现场拦阻。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王凯宏说，
7: 起初黄女不理会行员及员警，坚持汇款，但在警方耐心宣导诸多假投资诈骗案例，她终于卸下心防，告知员警她是透过抖音加入 LINE 投资获利群组。警方立即说明这类群组多是诈骗，营造高报酬假象，企图诱骗民众上当。 黄女这才知道受骗，赶紧将诈骗集团封锁。
5: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治诈骗，114年4月21号起启动全台首创无声简讯。

0: 并 QR Code 报案机制，也呼吁民众只要遇到强调稳赚不赔、加入群组就可以保证获利的投资邀约话术，100%都是诈骗。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加强国境之南地区民众的打诈意识，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在恒春举办古城嫌因全民防诈记者会，并与旅宿业者签署跨领域资源整合合作意向书，旅宿业者共同加入打诈行列。宋琳的报道。
2: 每人都有可能遭诈，但是家人被诈骗之后悔恨的心情一定会有，甚至有可能会出现轻生的念头，这时家属的安抚很重要。一位受害者家属特别现身说法，
3: 这个部分呢，我做对的事是我陪伴他说，也很担心你。
2: 警察局长甘彦明表示，诈骗不只是骗财，更会伤害民众的心，所以防诈一定要透过百工百业，像是银行、服务业、旅宿业等等。在屏东县境内，只要协助通报逮住诈骗车手，就有奖金可拿。
4: 只要你看到疑似诈骗车手，我敢打给报告，你只要通报抓一个，都要讲一万，拄到一个超商一枚扫三盖，伊感觉怪怪，伊扫嘞，来抓一个一万，一枚扫三个叫探沙班呐。
2: 而警方也和旅宿业者签署跨领域资源整合合作意向书，请旅宿业者加入打诈的行列。经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陈嘉瑜。
5: 今天南部地区为晴朗的天气，午后局部山区有短暂阵雨发生，清晨低温约22到24度，白天高温约36到39度，气温炎热，南部各县市均有地区达高温橘色灯号。明天受锋面影响，南部地区为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建议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低温约26到28度，高温约31到34度，未降雨时还是会有一些闷热。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谢谢陈嘉瑜。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6: 最近好想出去玩哦。
7: 那你一定要来台南，2026台南国际龙舟锦标赛6月17日到6月21日在台南运河安义桥至承天桥举行。
8: 哇，可以一边欣赏精彩龙舟竞赛，一边感受超有气氛的端午节。
9: 对耶，还有台南小吃那么多，光想到牛肉汤跟虾卷就要流口水了。
7: 白天玩台南吃小吃，晚上游运河看比赛，还能够拍美照打卡。
8: 今年端午就安排一趟台南小旅行吧。
10: 台南运河百年好合，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9: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时间是下午的5点45分，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我是欣凯。1968即时路网图，这个时间点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平均不到60公里。国一南下路主一路来到冈山沿线也有车流变多的状况，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一路来到高雄的中正路沿线也是车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一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中正路，国一北上的高科往路竹都是这个时间点车流比较多，尤其是高科往路竹，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再来看到东西向国道八号往西，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只有5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新集往台南端沿线也是车多，平均大概只有50公里左右。适逢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这里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只有30公里。最后呢，看到台88往西，往西方向大寮到凤山，这里平均不到60公里。刚才呢，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提醒说，在国道一号南下方向指标358.9公里过南子入口，这里有一辆自小客车，车牌号码是1287，不晓得是精神状况不好还是怎么样哦，这个车子呢摇摇晃晃的，拜托如果说呢。

开车的过程已经觉得有点疲惫了，想要休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洗把脸，提振精神之后再开车。0800-000-1231，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大家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接下来这首歌袁小迪抓魂恩。

时间是下午的5:52，台八十二线往东方向，往东就是往嘉义。指标呢，31.9公里，嘉义交流道路段路间有动物躺平不动，现在通知处理。台八十二线往东就是往嘉义的方向，31.9公里，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路间有动物倒伫个遮袂顶袂动，即马通知处理。国道八号往西，往西就是往台南新市到台南系统路段，还有台南系统往新集沿线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工，0800-000-123。

这首歌刘若英《当爱再靠近》。据报呢，国一北上仁德出口匝道接近平面的地方有一辆抛锚车停放，经过这个路段小心留意彼此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上面呢有工程要进行，那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大湾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将进行这个路面的刨铺作业。

日期跟时间提供给您做行车的参考了。那时间呢是我们先讲日期好了，日期是5月28号，就是今天呢，今天晚上的10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将封闭国道1号，国道1号大湾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个时间点大家留意一下了。

0: 好，再来掌握一下目前在国道上面及快速道路的车多路段。首先呢，在东西向的台八八，在大寮往凤山的路段，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道十号旗山往高雄的方向，仁武到顶金路段，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平均落在30公里左右。好，来行进在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了。接下来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这里平均不到8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是国道八号的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30公里。新集往台南端，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6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国道八号往东，在台南端上来，一路来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接下来要看南北向了，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相当相当的大，平均呢不到50公里。过了永康之后，到大湾路段呢，平均可以提升到7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瑞隆路到高雄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以及要下平面道路的朋友提前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了。准备呢，要来迎接傍晚的6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路况补充更新也可以继续来帮忙，拨打0800-000-123。
1: 这伤一幕一幕都演完，是否这就是答案？
2: 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能不能借你的光芒度过今晚？晚上开车别忘了开车灯哦。我是林廷汉，你现在收听的是总是为你播报即时路况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时路况新资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74.6 公里过大雅交流道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国道1号北上仁德出口匝道有抛锚车，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 2.3 到4公里之间马通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掉落纸箱，南下 22.3 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有机

0: 一车自撞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40，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在往西的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和计程车的事故。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 160.3 公里过荣景交流道的路间有抛锚车。台82线往东 31.9 公里过中和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由于呢，现在是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国道以及快速道路有车流量变多，而且是变得非常多的状况。我们首先呢，看到国道8号东西向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30公里，哇，好辛苦，大家一定要小心留意。过了新集之后，一路来到台南端，沿线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呢，换个方向是国道8号往东，台南端上来，一路来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还有国道10号东西向的西行，就是仁武到顶金路段，这里呢平均不到6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车多数缓，平均呢20到30公里之间。哇，这里是真的很辛苦哦，一定要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在南北向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路段平均不到50公里，车流量也是相当的大。过了永康之后呢，整体车行速度可以提升到60到70公里之间。持续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换个方向，国一北上高科到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落在60公里左右。无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还有尖峰时段记得路口慢看停，在平面道路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来，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拨打0800000123，有您的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时间来到晚上的6:12，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机。

0: 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还是车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乃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哎呀，我的30000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0000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0000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0000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5: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1: 提醒您，在国一北上指标369公里，接近3多路外线车道，2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

0: 卢润泽直到这首歌的名字哦。那刚才所提到国一北上369公里接近三多路外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截获排除。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0: 形状。
1: 这首歌可可布兰妮新的形状。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那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

0: 请听央广晚间新闻。
1: 台股下跌620点，以43,636点作收。今天上下震荡了1717点，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遏止毒驾，高风险驾驶将强制换照主机，完成毒瘾治疗才可以换照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28号星期四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早盘一度大涨697点，攻上44,954点，创下新高，但因传出美伊战事再起，盘中指数翻黑，中场大盘下跌了620点，指数收在43,636点。成交值1兆5904亿元，而今天上下震荡高达了1717点，也创下史上第二大振幅。由淑燕的报道。
2: 市场看好中东和平谈判进展，美股道琼、标普、纳斯达克三大指数更是睽违7个月来首度同创历史新高，热烈气氛同步带动台股早盘上攻力道，资金涌入推升加权指数和全网台积电同创新高价。川普政府取消台湾商品部分关税，受惠最多的汽车零组件类股也群起响应，成为意外惊喜。不过大盘连日创高后震荡加剧，盘中难敌获利了结卖压，急速回档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3: 从今天开始的台股那个震荡的幅度会变得越来越大，因为昨天除了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边已经有看到短线主力这边去做出货的动作了，所以短线这边乖离过大的问题就是短线涨多了嘛，那个拉回修正的过程必然会发生。
2: 分析师指出，在屡创新天价之后，高档全指股短线换手压力升高，不过技术面上虽然有获利回吐调节压力，但多头排列格局尚未改变，盘面资金并未全面退潮，而短线需要观察全指股走势和成交量能是否具有买盘延续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政府最近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的优惠措施，今年5月1号开始生效，其中汽车零组件的税率降为 15%， 而且不叠加，航空器的零组件中钢铝铜的衍生品则免除232关税。朱瑞森的报道。
4: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

0: 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 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1: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啊。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0: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院会今天通过了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的家庭支持篇，运用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的四大策略，要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朱瑞森的报道。
0: 赖清德总统27号宣布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包括0到18岁成长津贴、产假延长至12周以及育儿留停补助升级等18项措施。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面对少子女化现象，政府必须确实回应需求，以更实际的政策来结合国家、社会、企业，共同支撑起育儿家庭所需要的资源与协助。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让台湾从以往的补助式育儿全面升级为公共支持式育儿，具体实现婚育脱钩以及性别平等共同参与的新思维，请各部会积极推动落实政策的目标。而行政院后续呢，将依据总统在5月27号的记者会上的指示，成立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由院长来担任召集人，定期追踪执行的进度，以确实推动各项政策。
0: 卓奎指示卫福部、财政部、劳动部、教育部、内政部、国防部、全叙部以及人事行政总处，加速完成相关法制以及行政准备作业。新措施预计自明年起全面实施，估计受益人次可达2770万人，年度总经费规模约380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推动婚育宅政策将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预计在117年会达到7万户。任兰心报道。
4: 配合总统赖清德提出人口对策新战略，内政部刘世芳部长表示，内政部将推动婚育宅，并透过容积奖励扩增社宅量能，相关修法将纳入都更、危老及都市计划法施行细则，预估115及116年可增加约2000户，若推动顺利，117年可达7万户目标。
5: 我们现在在增量有20%增加到40%的部分呢，是要把我们现在有三个法规，一个是都市计划法的台湾省施行细则，另外一个是都更条例，另外一个是危老条例，里面呢如果有做容积奖励的部分的话，全部把它列为要让公家机关来主导的社会住宅，也就是婚育宅。
4: 另外，针对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提出生一胎免费住社宅30年共享，刘部长说，社会住宅属公益资源。
5: 那目前社会住宅都是只租不卖，最高的租期大概是12年到18年，所以30年的部分的话，反而会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跟少子化需求的其他家庭。
4: 社会住宅目前采取只租不卖制度，若长期免费居住，恐排挤其他有婚育需求的家庭。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立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今天审查失智症基本法草案，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面对高龄社会引发了失智症盛行率上升的问题，政府确实需要跨部门合作因应，至于是否要设立基本法，尊重立法院审议。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6: 朝野相继提出失智症基本法草案版本，卫福部部长石崇良说明，目前政府在失智症权益保障上已经采取国家计划与立法并行的双轨模式，近期投入失智症照护资源，包括设立失智共同

0: 照护中心共133处，协助疑似失智个案能够尽速就医确诊，并提供咨询服务与转介。另外，针对轻度或轻度以上具有行动能力的失智个案，则布建558处的社区失智据点，并提供家庭照顾训练及支持。
1: 较严重的失智个案呢，那么则采分级医疗的精神，除了推动这个全责型失智社区服务据点之外，那么也结合医疗体系来提供这个困难照顾失智个案跟家庭支持的服务。目前全责型据点共有22处，至于更严重具有失能的这个个案，那么2到8级目前在长照3.0里面已经纳入。
0: 至于设置失智症基本法的可行性，石崇良认为草案涉及多个全责机关，都需要跨部会沟通讨论，会尊重立法院的审议结果。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最近毒品驾车案件频传，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罚则，并且评估同车的乘客也要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并且注记，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3: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4: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3: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现行烟害防治法全面禁止电子烟，非法贩售处分最高开罚500万元，但仍有未处分持有电子烟载具的漏洞，目前已经提出了修正条文送行政院审查中，未来持有电子烟将处以没入，而且可合并处罚最高10,000元的罚锾。调查局今天举行115年全国期货毒品公开销毁仪式，共计销毁各类毒品高达2359公斤，还有大麻植株4962株，总箱数达到了509箱，销毁的重量和箱数都创下历年最高的纪录。任兰欣的报道。
5: 调查局长陈立白表示，115年截至目前，毒驾死伤人数已超过114年全年。行政院长朱荣泰要求修法，加重毒驾初犯、累犯及致死伤刑责，强化吓阻效果。本次调查局共销毁各类毒品2359公斤，大麻植株4962株，总计509箱，重量与箱数均创历年新高。陈立白指出，调查局将加速侦办已立案毒品案件，持续强化源头打击、查缉量能及反毒宣导。本次也是获案毒品处理流程管制作业要点修正后首次办理公开销毁，由毒品防治处会同监视科学处及督察处执行清点、核对与封箱，并由法务部及高检署派员监督。此外，为了确保运送安全，调查局特别协请台湾银行支援装甲运钞车，并由北市、新北及国道警方沿途借护。警广记者任兰欣台北报道。
2: 一名女子以汇款给朋友为理由，要到银行汇出巨款到不明账户，行员利用 QR code 简讯报案，警方到场及时阻止女子被诈骗300万。魏经理报道。
6: 一名黄姓女子前往银行临柜办理汇款手续，执意要将名下账户内300万元汇款到不明账户，声称这笔款项是汇款给朋友。由于汇款金额庞大，行员察觉她神色紧张，而且对于受款人身份、用途等细节都语言不详，随即扫描行内设置的无声报案 QR code， 发送简讯给警方。辖区大林所员警获报后，火速持赴现场拦阻。第六分局秘书室巡官。

0: 王凯宏说，
1: 他是透过抖音加入 LINE 投资获利群组，警方立即说明这类群组多是诈骗，营造高报酬假象，企图诱骗民众上当。黄女这才知道受骗，赶紧将诈骗集团封锁。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为防治诈骗，114年4月21号起启动全台首创无声简讯 QR Code 报案机制，也呼吁民众只要遇到强调稳赚不赔、加入群组就可以保证获利的投资邀约话术，100%都是诈骗。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求职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出校园的新鲜人高达 95% 想要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前三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还有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希望可以有35495块。朱瑞森报道。
3: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 97% 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8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 3.4 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4: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鲜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3: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先前在175公里过大雅交流道内侧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走走停停。西武高架北上在五股转接道出口内侧跟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并且其中一台有打横停放的状况，经过时要小心留意。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段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先前在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以及计程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则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另外台74线东向潭子到太原则是车多排队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的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由舒燕的报道。
7: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九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8: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求，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它是大于看坏的。
7: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

0: 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了圣文森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八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朱瑞森的报道。
2: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旅行，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3: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2: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陆委会公布了最新民调结果，显示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施瓦蒂尼，有超过80%的民众不认同这项做法，另外超过70%的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李一晨的报道。
4: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5: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4: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六大队接获制毒情资，搜证之后会同台中市警局破获一处藏身在住宅大楼内的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查扣近4000包的毒品咖啡包，成功瓦解毒品制造贩卖集团。陈蕴涵的报道。
6: 刑事局表示，专案小组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后，锁定以陈姓主嫌为首的制毒集团。警方调查发现，嫌犯生活紧凑，白天在传统市场工作，下午经营美甲美容，深夜则将租屋处变成毒品咖啡包分装厂。警方经长期搜证后，执行搜索与具体行动，当场查获陈姓主嫌等人。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7: 原案查扣3起毒品咖啡包3885包。”原料卡系统4包，毛重1836公克，凯他命89包，分装机1台及分装工具1批等证物，全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经检察官于115年侦结起诉，制造3级毒品在案。
6: 刑事局呼吁，新兴毒品严重危害国人身心健康，制造、运输及贩卖毒品更属重大刑事犯罪，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扫荡制毒与贩毒集团，维护社会治安与民众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的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

0: 而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更精准的防诈服务以及咨询。任兰心的报道。
1: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2: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派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1: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铁池上站今天接连发生事故，先是货物列车出轨，普悠马号出站时又勾断了电车线，富里到池上之间暂时无法通车。台铁表示，路线中受阻的列车已经脱离，正持续抢修电力设备，预估在晚上的8:30会修复。王玉芬的报道。
3: 台铁池上站今天发生两起事故，第一起为上午11:15，货物列车在池上站进行载放车辆作业时发生编组留意出轨撞击电杆，未料中午12:25又传出普悠马号在池上站出站时勾断了电车线。针对事故，台铁立即成立一级应变小组，东区成立应变分组，目前列车行驶区间调整为花东线下行列车行驶到富里站，上行列车行驶到关山站，关山到富里之间办理公车接驳。有关于旅客退票规定，因列车延误或行程中断，可申请退还未乘区间票价，免收退票手续费。使用信用卡购票者可在一年内到车站办理退刷，乘客可向台铁台东站洽询。而另外，今天新左营到树林金东线对号列车全面开放站票。请往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原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石原市长中山义隆，还有华钢集团董事长洪清潭以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这场台日海运与观光发展的盛宴。林孟平的报道。
4: 日本石原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原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玲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原岛居民来访。
5: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本土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本土岛，到石原岛，石原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逛逛。
4: 华钢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6: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让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4: 华钢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原岛的客货运需求。请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0: 宏光科大多游戏学生陈冠玉运用 AI 创作的音乐影音作品 Only， 通过机器人和人相恋的深刻故事以及创新视觉，勇夺英国2026 GBCA 全球最佳创意奖金奖的殊荣。陈依林报道。
7: 宏光科技大学多媒体游戏发展与应用系大三学生陈冠玉以音乐影片作品 Only 摘下国际金奖。他表示，虽然入学时完全没有绘画底子，但透过扎实的专业课程并融入 AI 软体辅助，成功将脑海中的奇幻想法转化为细腻的影像，很开心能够得奖。
8: 我的女主角设定是人类， 但是他有视力上的缺陷。

0: 然后他在荒野中发现了一个仿生机器人，那个仿生机器人他有程式码上面的缺陷，就是没有学习人类情感方面，然后过了很多年就要死掉。男主角在自己慢慢学习慢慢探索的过程中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喜欢这个女主角的，他有想过要自毁，但是又想说只有自己记得他，它才会一直存在。
1: 此外，指导老师王伟民则以 3D 动画作品累加，荣获纽约电影奖最佳实验片，师生双双在国际大放异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那么桌顶的菜，你就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再吃。
1: 晚上七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4公里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前，路肩是小客车抛锚。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目前车子多。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路段，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都是走走停停的。在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五股哦，因为南下的高架 32.1 公里有事故，所以高架一路回堵哦，从提顶到五股是定点回堵的。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深路到木栅，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车多。台64线的中和往板桥，中和二往新店，还有台65的板桥一往新庄二。五股一路往南到新庄二跟土城一往国三土城交流道都是车多。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汽4线的潭子到太原时速不到40。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春天艺术节自制歌剧总让观众回味不已。
1: 今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再推出春艺第九部自制旗舰歌剧作品《波西米亚人》。
2: 波西米亚人是普契尼大师38岁时所完成的经典代表作，更是世界各大歌剧院上演率最高的歌剧之一，鼓舞人们勇于追求理想和难得的爱情。
0: 整体剧情以朗朗上口的音乐旋律、感人的故事情节赚人热泪，
1: 剧中每个人物性格鲜明，都拥有丰富细腻的热情，非常传神的演绎大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与生活。
2: 演出卡司阵容庞大，集结国内外知名导演、声乐家及合唱团，戏迷剧迷不容错过。
0: 6月26及28号两天，普契尼传世经典代表作《波西米亚人》就在卫武营歌剧院。
1: 详情请上高雄春天艺术节官网或粉丝团查询。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3: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4: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0: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7分，加入到今天是5月28号哦。5月28号这一天的乐咖事务所在进行当中的话，先来提供给你一个最新消息。刚好截获到一个动物平躺不动了，在台19线的南下这边，在盐水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动物平躺不动，在103公里处。有没有正在台19线的朋友南下的话呢，在盐水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有动物平躺不动在这里哦。另外地区，南部地区的话，现在目前望过去看，也几乎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居多，只剩下部分的出口匝道哦，有一点点车流而已。还有包含了在国道10号这地方，顶金系统要下左营端，不管是呢在这个地方要往出口匝道，还是说在平面道路，还是有点微车多的哦。

那如果你刚好是在国道八号，不管是新竹或台南端这里的话呢，也有施工在进行，那这边可能会有这个车道缩减，帮我们降低车速，小心通行。讲到这个施工的话呢，也来提醒几件事情了。不过呢，是施工取消的消息先提供给大家。原定在今天晚上呢，比方说像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入口匝道，还有台八八的东向竹田系统会往国道三号南北双向匝道的施工，今天晚上呢是施工取消的，所以可以正常的来通行。但还有一个呢，在晚上十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钟，一样会在进行施工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今晚同样有施工哦，就从晚上十点钟开始。在道路上面有看到任何路况情形，想要来通知所有收听警广的好朋友，都不要给他忘记了齁。0800-000-123-5, 来通知一下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当然，不管你现在锁定的是我们警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欢迎你加入到呢，每周的这个时间点，尤其在晚上7点到10点钟的乐咖事务所这个联播时段哦。那当然，在道路上的你，不管是开车或骑车，一定要检查一下你的车头灯有没有打开，也不要误切到远光灯了。另外还可以看到说呢，在这个消息方面的话，稍早在高雄的三民区黄兴路跟应安街的交叉路口有一起事故，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的经过这里了。再来要分享到了第一首歌，在前阵子还蛮红的啦，毕竟好像有个外国的配音员哦，利用这一首歌刚好呢，有讲了一个广告词，所以因此这首歌又再度翻红了。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虾米代志？今天什么事？晚上7:14来进行到今天什么事？哇，今天这个日子，不晓得听众朋友现在目前你们已经吃饱了，还是正在回家路上？正准备呢，想说待会要吃什么呢？如果你还没有吃饭，那待会也许你可以为了响应这个节日啊、然后好好的犒赏自己也可以。毕竟你知道好不容易熬到了星期四的晚上了，明天过后啊、就是期待的周末来临了嘛，对不对？那假如说你正在克制吃宵夜的冲动，但是今晚要跟你说声 sorry 了齁，因为今天5月28号叫做国际汉堡日。光听到汉堡，也许你刚吃饱的话呢，当然会觉得有点撑，但是如果你没有吃饱的话，也许是可以做一个选择哦。讲到这汉堡的话，大家就知道呢，从美国这边地方来的，最早风靡全球，而且呢，其实汉堡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一种好像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堆叠在一起的一种极致美学吧，你不觉得吗？就话说回来，大家可能平常在办公室也好，教室，甚至在午休找什么样的便当或饭来吃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汉堡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呢？因为有人开玩笑说啊，汉堡有淀粉啦，有肉啊，有蔬菜，还有 cheese， 所以这根本是超级完美的均衡食物诶。当然不管是美式餐厅的那一种比较厚实多汁的，还是你喜欢那种双层手打的牛肉堡，或者是我们早餐店都会吃到像台湾独有的早餐店嘛，涂上那个美乃滋，然后再配上一杯大冰奶的那个台式猪排蛋堡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一定有一个你觉得是无可取代的汉堡的种类。像我每次假如说在假日也好，或者是刚好早上要出门要吃早餐的时候，在我们家附近大聊天啊，其实那间也算是连锁的早餐店啦，然后我觉得老板很可爱，因为其实我每次去呢，我几乎点的都是那个猪排，我不是点那种一般的那种招牌汉堡肉的那一种，我是点猪排汉堡。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去的时候，老板呢，他可能会想说，哦，我知道你吃什么，但他总是说错，他就说呢，哦，你要猪排蛋饼吗？他已经问了我3次或4次了，我就说没有，我是要吃猪排汉堡呢，加拍谁？所以我觉得老板娘，不管是任何一间早餐店好了，他们其实也都真的很努力的要把熟客或客人的口味给记住，然后这样才可以展现出一种很有亲和力之外，他们也真的有在用心对待他们的客人嘛，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聊到了这个汉堡的话，就来为你送上有关于汉堡的歌曲，来给你阿福邓福鲁这首歌叫做《汉堡包》。

听到是来自阿福邓福鲁的这首作品叫做汉堡包，你喜欢什么样的汉堡或者是有什么样推荐的店家呢？你也可以来跟我分享哦，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跟 IG 呢，来跟我分享一下你喜欢吃的汉堡包是什么类型，甚至是有怎么推荐的店家，我也蛮想知道的。有听众说呢，这个蒜香起司堡很好吃，我自己本身当然如果说有一些比较简单一点点的，还是说加了花生的，我也蛮喜欢的。然后其实每次在吃汉堡，我觉得在年轻的时候真的可以吃蛮大颗的汉堡。诶，以前不是有这种店家，然后他就是会做那种超级巨无霸的汉堡吗？年轻的时候还真的愿意挑战呢，但现在可能吃一点点会觉得很饱，然后或者是觉得好像不需要这样折磨自己的胃了、哦、好了，现在目前南部地区的话整体来看也都是已经恢复到绿色灯号，顺畅良好了，感谢各位驾驶朋友持续的倒撒缸，当然要持续的维护下去，维持下去才是呢能够让所有驾驶朋友在行车过程当中能够顺顺利利，然后也能够呢享受的好心情，毕竟每个人都不喜欢塞在车阵当中嘛。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5。

听到的是来自呢克里斯小子，也在五月份的时候推出了他的全新专辑，这首新歌我超级喜欢的跟你分享。那在台八二的西行方向，在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个轮胎皮掉落，在 19.3 公里。目前有两个掉落物哦，如果你行驶在台十九线的南下盐水路段外线车道，还有台八十二线的西行方向鹿草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都是有掉落物在车道上面的，要经过的时候再记得帮我们小心的通行。那目前可以看到说呢，在今天晚上会进行施工，要再次呼吁一下所有驾驶朋友，你若是暗时十点之后会利用到国道一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的话，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哦，从晚上十点到明早六点，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还是一样会进行相关的工程。

Angie 贝嘟嘟的关洛亚，这是来自李千娜翻唱的版本，晚上7:29。也不晓得现在的你正在哪里呢？假如说你现在目前所在的路段有看到任何一些呢路况，还是说掉落物，甚至有号志灯是异常的，还是那旁边那个谁谁谁的车子齁没有开车灯，好不好？都可以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希望每次在空中传递的即时资讯，可以来帮助呢所有驾驶朋友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之后，诶，避开拥塞的道路也好，提前做好改道规划也好，甚至是呢，贴心叮咛给后方正要使用到这路段的朋友，给他们一个最新的一个数据参考啦，好不好？那一样是可以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待会在7: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呢今天的娱乐最前线，提供给你最新娱乐消息。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5月18到23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虽然台湾没有获邀出席，但卫福部长石崇良仍率团赴日内瓦举办四场专业论坛，分享智慧医疗和公共卫生成果，传达参与国际社会决心。杨欣报道。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在日内瓦举办数位健康、癌症政策、消除 C 肝及强化医疗韧性四场专业论坛，其中台湾提前达成 WHO 2030消除 C 肝目标以及完善的癌症防治政策，都获得国际高度肯定。此外，卫福部与外交部首度办理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展示 AI 医疗影像、手持式超音波以及智慧病房等创新成果，凸显台湾在全球医疗供应链的重要角色。
2: 台湾身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而且我们的医疗的专业、公共卫生的表现，其实在世界上呢都是有目共睹。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参加这个WHA 的大会而争取权益而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成果呢展现给世界，也分享那么我们的做法，让其他的国家可以参考。
1: 石崇良表示，今年共有11个友邦提案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也有国际医卫团体与非政府组织公开声援。卫福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国际合作，让世界看见台湾在全球健康治理中的专业与贡献。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朝野立委关注立法院的扩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表示，希望在本届会期内能够决定地点。目前有在评估的地点包括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等6个地方。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后则提出圆山饭店，另外还有就地改建方案。李义成报道。
3: 立法院从民国49年迁入现址，后续陆续增建议场、红楼、群贤楼等建物，但空间仍不敷使用。前立法院长游锡堃曾邀集学者专家成立咨询委员会，评选出中正纪念堂、空军总部旧址、土城看守所现址、成功里营区、中兴文化创意产业园区、高铁彰化车站特定区等6处作为优先考虑的扩建基地。朝野立委关注国会迁改建进度，立法院秘书长周万来期盼本届会期内能把地点决定好。
4: 能够定点，当然有前置作业，一定要做一些评估嘛。原来有六个在嘛，那圆山，因为我也知道你在场嘛，那个院长有稍微提了，他有想对圆山有他有的想法嘛。那当然这一个参事是有跟我提到一个就地改建的一个方案在嘛。那我想说，那整个跟院长报告了，比较完整以后，我是希望能够在协商里面能够各党能成立像第10届那有一个委员会来推动。
3: 周恩来表

0: 表示，各党团都可以要求立法院长韩国瑜召集朝野协商，讨论立法院迁改建案，只要确定地点就能启动后续作业，时程则需经过协商才能确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日本东京都板桥区一处正在进行拆除作业的工地，今天突然挖出大量的未爆弹，数量多达40颗，由于工地距离车站只有300公尺，消息一出来引发当地居民高度关注，警方到场初步研判没有爆炸疑虑，因此尚未对附近的住户发出避难指示。彰化县政府爱玩彰化 YouTube 频道推出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 4K 高解析度的即时影像直播服务。黄俊伟报道。
2: 因数位旅游与智慧观光趋势，彰化县政府持续推动景点即时影像服务，目前已建置八卦山大佛及王宫渔港，深受民众喜爱。城市暨观光发展处王英奇处长表示，这次在新增白色海豚屋即时影像，特别选择最佳观景角度架设摄影设备，完整捕捉海岸天色、潮汐变化与湿地景观，提供民众出游前及时掌握现场天候与景况。
3: 它24小时呢直播我们自然生态教育中心，也就是白色海豚屋，从白天到晚上的一个美景。那从白天太阳升起的自然生态的一个湿地景象，甚至到夕阳落下的这个美景，还有到夜晚自然生态教育中心的这个灯光的变化，都可以透过我们 YouTube 频道来及时看到。
2: 县府城观处特别推荐白色海豚屋夜间光环境，每天晚上5:30点灯到10点，通过柔和灯光搭配白色建筑外观，营造出犹如海岸灯塔般的梦幻氛围。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东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哦。气温部分，北部26到30度，中部25到33度，南部26到35度，东部25到32度，离岛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行销高雄农产业的高雄夏季新鲜事即将起跑，由高雄凤梨季打头阵，要让大家度过香甜消暑的周休二日。
1: 5月30、31星期六日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就在大树孤山仓库，
2: 全新的室内空间，适合拍照打卡、用餐、喝咖啡、买伴手礼，是大小朋友可以同乐的亲子景点。
0: 活动好逛，好吃又好玩，有农产好味市集、表演嘉年华、树下慢慢坐、动手 DIY， 还有邻里艺文秀跟几点拿好康，千万别错过哦！
1: 连续2天举办的高雄凤梨季，还贴心提供接驳专车，2条路线分别由古门中学与9区塘火车站往返孤山仓库，欢迎多加利用。
2: 2026高雄夏季新鲜事，高雄凤梨季，香甜多汁的凤梨与荔枝，绝对让你吃得开心，玩得尽兴，千万别错过！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农业局提供。
3: 哇，真难得，今天是弟弟开车，长大了哦。
0: 那当然，姐你坐稳喽，这张刚出炉的驾照可不是考假的，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流畅的车技。
3: 哎，你这样变换车道很危险哦。
0: 有什么不对吗？我都有记得打方向灯啊。
3: 不能同时，而是要提早哦。方向灯是为了要提醒周边的人车、车辆接下来的行进方向，所以在变换车道之前都一定要提早使用方向灯，并且确认四周有无人车，才能保障行车安全和预防意外的发生。
0: 哦，原来如此，

0: 以后开车上路，我会更加注意，提早使用方向灯，行车更安全。
1: 上路要有照，安全才能保。无照驾驶将面临重罚、扣牌与遗失保管。开车骑车请拒绝蛇行、严重超速或恶意逼车，危险驾驶将吊扣牌照6个月。另外，转弯或变换车道时，请务必提早打方向灯，配合摆头确认死角，保持安全距离，才是回家最快的路。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冈山分局分局长王永吉。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各类交友群组或社群软体传送甜言蜜语，但是这些都是包裹糖衣的诈骗毒药，请您在交友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金钱借贷，也不要随意将个人的资料交给陌生人，以免受骗上当。冈山分局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乐咖 DJ 杨纯。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千万

0: 晚上7:40跳到41分了，我是杨纯。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正在进行联播的时段呢，是由杨纯所主持的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望过去看，除了在国道8号这地方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哦，可能呢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车流而已哦，不过呢后方也没有回堵的很严重啦。但就是呢要经过施工区域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毕竟有车道缩减。那再来是呢，今天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这个匝道，国道一号的北上大湾入口匝道，今晚10点过后到明早6点都是呢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这边是在利用北上的朋友，到时候再留意一下下这个路况资讯。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的吗？我刚刚看了一下，说有机车的事故，两部机车事故是发生在高雄苓雅区的建国一路跟辅仁路的交叉路口有事故传出。在南部地区整体来说，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消息，想要来贴心叮咛给所有驾驶朋友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了。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来进行娱乐最前线，首先要带你关注到这一位地表最强的西洋天后，就是泰勒斯了。所有粉丝们要一起来迎接这历史性的一刻，就是呢，当然有人传出说啦，他即将在7月4号这一天，刚好是美国的国庆日当天的话，要跟他的足球明星男友要来举办世纪婚礼了。据说这一场婚礼不仅是砸下了将近3800万的台币来布置这个鲜花，甚至呢这个隐私的话做的是滴水不漏，因为受邀的宾客呢都得签署这个保密协议。不过最让国际的媒体最兴奋的是，诶，这些秘密的宾客当中有谁呢？你也知道泰勒斯他在演艺圈当中的人缘非常非常好，所以我在想到时候的座位表呢应该是很难排哦。这一场美国国庆日加上了这个世纪婚礼，我觉得绝对是今年全球最瞩目的一个娱乐焦点了吧。

晚上7:46，再次谢谢你收听金广，支持我们金广，都把它随时带在身边哦。不管是陪伴你开车也好，在家里也好，或一边工作，都可以选择呢，把我们随时加入到你的生活圈里面了。好，那分享到接下来这个是因为最近你知道那个金曲歌后孙淑媚呢，她的逆龄的美貌真的是掀起一股算是热浪的讨论。所以像昨天柯震东啊也是出席活动的时候也非常超级大方的坦诚说哦自己也有在做医美啦。那他刚好在代言一个商品嘛，然后前阵子他也非常大方的带着全家人一起进场去维修。他很开心讲爆料说他爸爸打完这个什么电波拉皮之后整个人很满意之类的。父子俩呢还私下会交流这个保养心得，这个互动还蛮可爱耶，跟爸爸一起讨论。而除了聊颜值之外，影迷们最关心是他下个动作是什么。而柯震东坦言说目前有在筹备新的导演剧本之外，那更在好像有人传出说啦他是不是有要发行单曲的部分呢。他也大方证实有话直说了齁，他说对下半年度的话呢会推出他的单曲。不过他只会发单曲，这绝对不会叫他呢现场要开金口唱歌齁，就只是呢单纯的发个单曲而已。所以就连什么新歌记者会他都不打算唱哦。还真的是有够有话直说欸。不过我自己本身真的还蛮喜欢柯震东的这一首歌，有话直说。

0: 有什么话就让柯震东呢对你怎么说？
1: 我会亲口说。
0: 是的，他说他会亲口说，但是不代表会唱哦。好了，也期待柯震东呢要推出他的全新单曲，就在呢下半年度的时候，晚上7:52。感谢你收听景广。那刚刚有看到轮胎皮掉落在哪里？如果你刚好行驶在台82的西行方向鹿草路段的这地方，外线车道有个轮胎皮在 19.3 公里哦。好，目前南部地区整体路况也都是顺畅良好，有两部机车的事故呢，有发生在高雄新兴区的五福二路跟林森二路交叉路口，还有其他路况啊、哦，麻烦你呢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5。再要分享到的是，日前经传败血性休克住进了加护病房的温岚 Landy 了，哦，终于有传来好消息嘛，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因为这几天他已经顺利到转到一般病房，不过回想起这一次人生第一次住进加护病房，身上呢插满了管子抢救的惊险过程，温岚到现在呢他觉得依然还是这个余悸犹存啦，尤其这次完全是被自己的铁齿哦给打败了。因为他说以前身体不舒服他都觉得哦身体只是不舒服小 case 啦，所以就吞这个成药硬筋。没想到这一次呢就竟然因为差点为了硬筋然后丢了性命。他也非常感谢这段时间可能为他

祈福祷告或祝福的所有的好朋友们，也并且承诺出院之后一定会好好的写一篇所谓的住院心得。因为他希望能用自己的错误示范来当做温柔的提醒，告诉大家说身体真的如果有一些状况，还是说呢有一些病产生的时候，一定一定要记得看医生，千千万万不能够大意了。还好大家呢都有听到温岚的这个好消息，不然其实当时候呢网络上也好，或者是刚刚有谁谁谁提到说，诶，你们知道温岚她住进医院了吗？真的都着实吓了一跳。

就算遇到再坏的天气，也总是会雨过天晴。那也希望呢，文兰早日康复了。来为你送上这首歌《蓝色雨》，晚上7:54。

0: 今天这是温岚的作品《蓝色雨》，我觉得温岚说的没有错啦，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身体来说，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也好，或出了什么样的状况，其实当下我们可能都知道。那如果已经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显示，让我们知道说呢，诶，好像哪个地方不舒服，有什么样的状况的话，记得一定要去寻求医生的协助。不然其实有时候小病你这样拖着拖着，也可能会成为大病哦。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没有了身体健康，有很多事情都不能做，也没办法去实现你要的梦想或目标了。待会在晚上八点钟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国的路况会诊，紧接着在第二个小时会来进行到乐事新鲜事，还有打炸 Oh my god， 以及呢分享当日的生日寿星。如果那么巧刚好你也是今天生日，还是你的亲朋好友今天生日，想要在空中为他送上祝福跟留言，可以来搜寻一下乐咖 DJ 杨淳，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你可以先透过私讯的方式私讯我的脸书跟IG， 那我在空中再帮你放送啦。爱之所以为爱，
1: 有各种存在，爱无所不在，就像警广永远都在。开车路上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避开拥塞路段。大家好，我是戴爱玲，现在时间晚上八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19.9公里，过内湖的路肩小客车爆胎停放。施工的部分，北上的117.6到108.3公里，投入到新竹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一的189公里，王田交到入口，还有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下入口呢，待会会有施工，要提早留心。国道三号北上的147到145公里，苑里到通霄外侧两个车道，南下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霄内侧两个跟外侧两个车道，以上都有施工要进行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4公里，南桃园出口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掉落。省道的台61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82线的西行19.3公里，鹿草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轮胎皮。路网图来看一下，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泰山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跟环北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高雄市高风险地区犬猫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及绝育宣导巡回活动开始咯。参与活动之民众请记得携带国民身份证及犬猫之现场，免负担任何费用。
1: 五月三十号，桃园区早上10点到12点，高中里活动中心；下午1点半到3点，健山里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
2: 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醒您，犬猫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是防范狂犬病的最佳方法。卫医规定每年替所饲养。

0: 犬猫施打狂犬病疫苗，依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处新台币3到15万元罚锾。高雄市动物保护处关心您家毛小孩的健康。
1: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2: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不此距离就会不此完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风风意意催意平安算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3: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8:06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你的收听。那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有打开警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哦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就从7点到10点都可以听到杨纯所主持的节目。那再来的话呢，南部地区现在目前这个地方也都是呈现是绿色灯号的，不管是在国道上面还是在平面道路当中，都一切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而刚刚有在8点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在高雄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沿海四路这个地方哦，交界处的话呢是有一个事故发生在这里的，所以利用小港区从沿海三路要到四路的时候，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下哦。还有其他我们没有补充到你想要来做提醒，都可以拨打电话0800-000-123-5。待会就在一首歌过后要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想要跟你分享什么事呢？毕竟其实现在每个人都是智慧型手机嘛，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会下载一些软体，比方说可能你每天看的一些影音的软体，还是说导航软体，你知道吗？背后可能呢他们正悄悄的读取你的，比方说像是通讯录也好，还是说像剪贴簿哦。所以待会来看看呢，这些你的隐私也许正在被后台侧录，也有可能来了解。像数发部这边有特别点名，有4款的 APP App 的话是存有资安风险的。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的8:11，在进行乐事新鲜事之前，要先提醒你，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早6点，会来进行呢一个入口匝道的封闭哦。如果说这个时间点那么晚了，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如果你会利用到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的话，今晚施工的话呢，就是无法来进行利用跟通行了，要麻烦你做好改道的规划哦。再次提醒，晚上10点开始封闭国道1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要来跟你分享，因为我看到了数位发展部哦，最近有举办了一个记者会，那当中公布了最新的一个资安检测结果，要提醒大家要提高警觉，因为这个检测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比方说呢，有些朋友可能有下载的4款哦，是中国制的一个行动应用程式，包含像是高德地图，还是呢哔哩哔哩，还是爱奇艺，甚至是呢这个应该要念，因为我不晓得这个 app 耶，叫做呢 BMO 哦，对，他说这4款的中国制行动应用程式的话，都被发现存在着即时的行为监测，还包含了截取系统资讯，然后资料传输跟分享等等的这些多项高风险的行为哦。首先呢，先聊到的是所谓的高德地图这个 app 好了，它的风险项目是最多的，不管你是使用这个 Android 系统的高达了11项哦，安卓系统的高达了11项有监测到，那如果是苹果 iOS 系统的话也有8项哦。它不仅是会在关闭的情况之下持续的可能对外输出资料，然后回传到中国境内的伺服器，甚至还会过度的索取跟这个核心功能无关的一些敏感权限，包含了持续的读取使用者，就是你的

地理位置在哪里，还有你的行事历跟健康记录，甚至是剪贴布跟麦克风的权限呢，也都在这里面，有受到了这样的一个侦测显示。所以治安资安署这边有警告说啊，

积，或者是你的活动的规律，会衍生出呢像是国安跟人身安全的相关忧虑了。另外，那刚刚还有提到三款的有关于影音方面的 APP App 哦，包含了 PDPD， 还有像爱奇艺跟 BMO BMO 的话，它也被点名说在后台利用程序持续的搜集账号验证，还有通讯内容以及你的信用卡金算是金融的资料啦。哇，这算是呢非常容易就被犯罪集团利用的一个新形态，可能变造影音诈骗也好，或者是盗刷也好。所以大家在享受这些娱乐的同时，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手机呢变成了透明的个资外泄出去了。

的确，我们下载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程式软体，好了，你也不晓得呢，到底安不安全？一切呢，可能都在被监视当中哦。为你送上来自陈珊妮的《我从来不是幽默的女生》专辑当中这一首《监视》。

台手机了，但方便的背后往往可能伴随着一些代价。所以这次被点名的一些风险当中，最让人家算是毛骨悚然的是，诶，他会读取你的剪贴簿，还有像是关闭状态之下还是一直在对外传输哦。你想想看，我们平时习惯的一些复制转贴的一个账号密码哦，还有包含你的信用卡号，可能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被后台给记录下来了。那假如说呢，你要进行，假如说你发现说，诶，你有点名到了这些 APP 好了，你有下载，你想要把它彻底的大扫除的话，你在移除 APP 之后，很多人呢可能会把这些中国制的 APP 删除，你就觉得没有事情了。资安署长有建议说，除了可以透过官方合法的管道下载跟删除之外，你删除完之后啊，务必把你的手机怎么样重开机，并且搭配资安防护的软体来进行整个手机的一个扫描检测，确保没有残留什么后门的程式在搞鬼之后就 OK 了。你今天也可以趁着呢现在我们的分享之后，然后把你的手机打开，然后打开设定以及呢隐私权与安全性这个地方，你检查一下究竟有哪些 APP 他们正在悄悄的使用你的定位、麦克风还有相机，你就可以狠狠的把这些不需要的全部把它关掉了。只有在这数位时代来给你这个求生守则。来为你送上陈慧婷的这首《末日求生守则》。晚上8:21，再一次谢谢你收听警广，记得有任何路况要来提供跟做补充，不要忘记了0800-000-123-5来转交给我们南部地区路况中心。

在做你爱做的事情过程当中，使用手机就要特别注意一下你下载这些 APP App 了哦。在数位时代，其实我们的生活几乎是离不开

来自陈慧婷所演唱的《末日求生守则》，也许呢，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手机当中有一些权限打开了，比方说开启了麦克风的功能，所以比方说呢，你跟朋友在聊天，只是聊到了某个产品好了，结果聊没多久，你打开手机这边滑呀滑着，就看到诶啊，怎么刚刚讲的东西广告就跑马上跑出来了，有没有？没错，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你可以去设定当中这些隐私权啊，去浏览看看说究竟你开了哪些权限给哪些软体，就是因为呢可能你开启了这项功能，所以才会呢不管是讲什么哦，它就跑出什么，每次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你不觉得吗？希望正在晚上开车骑车的你都请记得保持好最佳精神状态哦。在迎接8:30之前，来为你送上来自周董的作品《浪漫手机》。

第一首歌是收录在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来自周董的《浪漫手机》。就在晚上8点半的话，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台中一名女子落入网络爱情陷阱，在邮局等待汇款时，意外收到警政署的反诈骗讯息，并在热心民众提醒下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32万元积蓄。陈依林报道。
2: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林姓女子，透过脸书认识自称曾在美国服役的华裔退休军官，数个月来沉浸在对方甜言蜜语中。近日男子狂称单身并准备返台定居，还要寄送价值不菲的包裹博取信任，随后又以包裹卡在海关需付规费为由，要求汇款新台币32万元才能取货。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3: 林女全网附近邮局预汇款等候时，手机刷到警方反诈骗的讯息，惊觉地询问坐在身旁的民众自己是否真的遇到诈骗集团。该民众回应派出所就在旁边，您可以去问一下。经员警告知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林女才恍然大悟，并保住多年的血汗钱。
2: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指出，诈骗集团常以旅居海外准备回国、寄送昂贵物品、清关费等话术，并搭配伪造文件增加可信度，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害。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内政部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协助第一线人员减轻重复性作业负担，提升防诈的效率。未来也将结合 AI 技术，提供民众更及时精准的防诈服务与咨询。任兰新的报道。
4: 内政部表示，推动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 2.0 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后，115年4月全国诈欺案件受理数及财损金额较114年同期明显下降，显示跨部会合作及高风险账户预警等措施已逐步发挥成效。刑事局防诈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165反诈骗专线将分阶段导入 AI 科技，提升防诈效能。
5: 第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我们同时会让这个受理报案的能够自动的去做系统的填表，好，然后能够直接就把它给派案到所在的分局来进行侦办。那其次呢，我们会导入 AI 的语音客服，也就是让我们这个电话接听会24小时不间断。我们还会建立这一个165小帮手。
4: 针对高发网购诈骗，内政部表示，政府已推动诈骗网址停止解析、涉诈广告下架、付款码缩短到30秒及禁止截图等措施，并要求 Meta 等社群平台强化广告商验证，结合公司部门力量，强化防诈、阻诈及查缉两能。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今天晚上到明天，受到锋面影响，全台都有降雨的几率。中部以北及宜兰有短延时强降雨和大雨发生几率，而周末中南部水汽比较多。周日和下周一受到强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以及宜兰的降雨几率也会增加。秋至季即将到来，即将踏入校园的新鲜人高达 95% 想投入马上投入职场，回升到7年的新高。最想进入的行业别前三名分别是科技业、餐饮业和金融业，而第一份薪水期待值平均是35495元。朱瑞森报道。
6: 求职网进行社会新鲜人职涯规划与毕业恐慌症调查发现，对于毕业或退伍后求职有 97% 的人感到恐慌，比例达8年新高，预估待业期长达 3.4 个月。新鲜人评估平均要投

0: 156封履历才有可能找到第一份工作。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斌说，
1: Z 世代一毕业绝大多数选择抢先就业而不继续进修，反映出学历贬值与文凭主义视为的职场趋势。社会新生人要高度危机感，超前部署求职进度，提早在正式毕业前投递履历，尝试应征更多家心仪的企业。
0: 在热门行业部分呈现求职 M 型化，有些人偏好较高起薪的科技业与金融业，有些则偏好学历主修门槛较低的服务业。特别是内需型产业持续缺工，资方招募动作积极。在职务类型方面，储备干部或外勤导向的业务型工作，毕业生比较有机会获得优渥的待遇，职前训练也更为完整。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黄玉娟。在路上遇到大货车或连接车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完全距离，安全距离。大型车在转弯的时候会有肉眼看不见的内轮差死角，千万不要在大车旁并行或钻缝。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保持距离就是保持安全。多一分警觉，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的出门与回家都黑分分意义最一平安真不卡，都是开心的出去，平安的回家。
1: 大型车视线死角多，转弯半径大，机慢车与行人应避免进入大车视野死角与内轮差区域，保持至少2公尺以上的安全间隔，确保自身安全。提高警觉，适度避让，就能有效降低意外发生的风险，确保道路安全，你我都能更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8:38跳到39分，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 FM93.1 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然后在收听的节目是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呢，大致上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我们路况系统当中没有太多的更新，没有路况就是好的路况，请持续的维持。

0: 下去了。当然在道路上面，如果你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要提醒大家的，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哦。杨纯在接收到你的最新消息之后，会来通知所有驾驶朋友提点一下哪个地方需要特别小心留意的了。
1: 哈，打击诈骗
2: 听我说，
1: 打诈
2: Oh my god，
0: 来进行今天打诈 Oh my god， 浏览了内政部警政署的打诈仪表板当中所呈现了有一个案例哦，发生在云林县。云林县有位民众啊，当初只是想说一时的好奇，在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了某个人，然后互加 LINE 之后呢，对方的态度其实也蛮主动，而且过于热情哦，所以很快的这个民众就卸下了心防。随后对方呢就引导他说，除了 LINE 之外，你要不要来下载一个软体叫做 Telegram， 那也提出说我们这样聊着聊着要不要视讯，然后视讯的话要不要裸体聊天呢，提出这样的要求哦。那裸体聊天也简称叫做裸聊。所以这名民众就以为说，哦，这只是网络交友比较私密的互动嘛，所以没想到说在整个视讯过程当中，其实对方早就已经把这个画面偷录下来了。所以当聊天一结束，对方立刻就变脸了，把刚刚偷拍的那些私密的影片传过去给他，语气非常凶狠的威胁他说，你不按照我的配合的话，要求去做配合，那我就把这影片发给你所有的亲朋好友，要让你在社会上身败名裂。如果是你的话，一定是跟这名民众一样哦，是吓得六神无主啊。所以在极度的恐慌跟恐惧之下，也只能乖乖配合。所以就被要求说呢，他要跑到超商，然后前前后后他总共买了六次的游戏点数，然后交出他的序号。所以一共加起来的话，被勒索了将近40000元哦。直到对方觉得那个是就是你知道，就继续想要骗下去，没完没了的要钱，他才几乎呢近临崩溃一个状况，然后猛然的就清醒了。当然清醒的第一件事情是立刻报警啦。不过这则案例则是要告诉大家，这是最典型的一个叫做裸聊勒索还有点数诈骗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圈套。所以请大家记得，一定呢要记住，是在网络上面，其实网络世界本来就真假难辨了，尤其要视讯，还要呢可能拖着你的衣服跟对方聊天等等，哇，这个非常非常危险，一定要好好保护好你自己。因为荧幕对面的话，那一位可能一开始觉得他蛮主动，也许长得很帅，还是说长得很漂亮的这网友，极有可能呢不是真人哦，而且甚至也是诈骗集团放出来的这个录影的画面，目的就是为了要诱骗你露点，然后呢来侧录侧拍，然后再勒索你。所以更重要的一点是，诈骗集团的胃口真的是永远是填不满的，他们目的是什么？只有钱哦。就算你买了点数给了他们钱，我跟你讲，最后他们还是不会删掉你的影片，反而会认定你，哦，你现在害怕，你很好控制，所以变本加厉的继续要你的钱。遇到这种情况，也请立刻呢采取以下的自救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千万不要给钱，一毛钱都不要给，给了只会被要的更多。第二个就是你要截图留下存证，把对方的账号还有恐吓的对话以及汇款呢等等的一些要求的画面都要截图保存起来。第三个是你要立刻断绝联系，如果你都做好一些截图啊保留证据之后，立刻断绝联系，你也不要回嘴，然后不要回讯息，也不要哀求，直接封锁对方的账号就好了。千万不要因为可能感到很自责很害怕，所以你默默的隐忍了。请记得第一时间拨打110或者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警方的协助，要好好保护好你自己以及你的名誉，守住你的冷静，不要让呢诈骗集团利用你的恐惧，然后呢真的是不断的把你的口袋的钱全部掏出来了。

听到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裸体早餐》。真的有遇到的吧？网络上啦，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好了，甚至要勒索你，真的可以拨打就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之外，也请求110警方这边来协助你了。不然的话，这个洞会越来越深，然后到最后的话，你可能很多很多的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被对方给掏空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广。那目前在南部地区车流状况也都还不错的，请持续维护下去。然后待会在晚上10点到明早6点钟会来封闭国道1号北上，在大湾入口匝道这边地方会施工封闭到明早6点，就从10点钟开始哦。待会会封闭国道1号北上大湾入口匝道。紧接着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首先第一位的话，我真的要非常感谢他，还有大家也是。原因是因为每次来到生日的时候，总是有他的歌的陪伴，然后让很多人可以在生日的时候呢，不只是唱祝你生日快乐之外，还有一首歌真的是能够让你边唱边感到快乐，还可以放在背景音乐，然后来为这位生日寿星呢来献上呢满满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也想透过这一首歌来送给他。

一息向内。这首《快乐鸟日子》要来送给呢原唱了哈，今天是康康的生日。阿露，你刚好也是今天生日的话，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喽，大家一起来 K 歌一下哦。

Happy Birthday， 来自康康所演唱的《快乐鸟日子》哦。今天有跟大家分，可是刚好有个听众啦，在新竹嘛，然后他是那个林高良先生哦，他总是在新竹利用线上收听的方式，然后他开着计程车，然后边收听杨纯的节目，真的是盖都瞎呢。今天有问到说生日，他有跟我讲说他生日是6月10号，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我的行事历，6月10号那一天我要跟大家请假哦，因为我的同学叶维婷呢，他不是去蓝色狂想开唱，他是要在高雄流行乐中心的一个场馆当中呢，要跟娜娜大师还有赖圣恩，然后有一个算是有点唱谈会吧，就是唱，所以算是唱谈吗？就是有唱，然后又有聊天这样子。所以那一天要请假，但是呢，我已经记在我手机的行事历了哦。我知道我6月9号那一天会在空中跟你说 Happy Birthday， 好不好？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也很常收听杨纯节目，也想。

让我记住你的生日啊、哦，那你也可以提前来私讯给我，然后我把它登记在我的行事历，我就也许是当天，还是我可能在当天有请假，我前一天一定会献上这个祝贺给你哦。好，再来下一位寿星的话，其实他以前是被封为叫做苦情台语歌后，可是后来呢，不管是随着主持也好，还是说其实在这个主持过程当中也蛮欢乐的啦。不过以前为什么叫台语的苦情天后，原因是因为他有唱了一首歌，就是一个火车一定到车站，但是因为后来呢，很多人可能发现说他其实在上节目的时候笑点笑料非常非常多，加上后来我觉得好像也变成是算是比较欢乐的百变女王诶。她的音乐作品当中也越来越多元了，也包含接下来这一首非常热力四射的歌曲。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生日寿星辣妹驾到张秀清。来恭喜这个秀清姐生日快乐齁，为你送上这首辣妹驾到。

0: 妹驾到。哇，这个辣妹呢，其实可以看到秀清姐她从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出道了，因为她算是童星欸，因为小学六年级她就凭着超级无敌好歌喉被唱片公司签了下来，然后就直接呢从小然后唱到现在呢，依然还在歌坛当中或者是在综艺节目里面带给大家呢满满的热情哦。待会在晚上九点钟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的一个全台路况会诊之后，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节目啦。那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景广哦，我们待会见。
1: 爱不爱收听景广找到爱，我是蓝又时，现在时间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出口有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二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国三的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道的双向入口封闭施工的。国道二号西行14公里南桃园前的内侧两个车道有麻绳，国道六号的西行国姓一号隧道外线有轮胎皮，省道的台九线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南下洋厝出口前的桥下有浓烟。好，目前路网图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了，如果有遇到下雨路段的话记得要减速慢行呢。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纯。
2: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二十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1: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2: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在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

0: 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三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1: 为了了解15到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到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五成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九成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2: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 90% 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九成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三分之二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视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的。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振宇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五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客家歌手功德。台卡后爱黑公德，在追求梦想的路上我们全力以赴，但在道路上我们不敢路，因为十次车祸九次快，超速会让视线变窄，缩短反应时间，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随时注意周遭车况，预判可能的危险。放慢速度不是为了迟到，而是为了准时抵达幸福。请跟我一起守护道路安全，不超速最酷，听听喊请教哦。
1: 开车骑车真的不差那几分钟，油门轻踩一点，心情也会放松一点。当速度一快，遇到突发状况，反应时间就会缩短，也可能会面临吊扣牌照的麻烦，让生活变得很不方便。为了爱你的人，请保持安全车距，注意路况，平安抵达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高雄分台 FM 93.1，华喜乐咖。

永远陪在你身旁的就是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你现在锁定是 FM93.1 警广高雄分台，又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现在每次来到九点钟的时候，刚好有这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说，都会报备一下，他说他下班了，正在回家的路上，嘿，小心骑车齁。那刚刚有接获到一个消息呢，是我家的消息齁，怎么说呢，我妈妈说，诶啊，那个你们家我因为我房间在三楼嘛，他就说我听到你楼上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我就立刻打开了我的家里的 CCTV 齁，这个监视器来看一下，哦对，的确我们家的兔子已经跳出来了。因为我房间养了两只兔子，然后住在二楼的兔子，因为我有两只的话，我是把那个笼子叠在一起的，所以我把它分成了一二楼这样子。二楼那只兔子，因为它平常比较不会跳出来，那所以我的门呢几乎都是打开的，但今天不晓得为什么呢，它现在已经跳出来了，正在我的房间跟这个走廊这边来回的穿梭。所以我们现在我妈妈很紧张，想说呢，诶，待会要不要请我的外甥女帮忙把这只兔子抓回笼子里面。 Man 啊，不要紧齁，就让他出来玩一下也不错啦。好啦，在道路上面一切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有什么样的路况消息要补充的，就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警广。另外待会十点钟会来进行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会从十点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以及在市区的话，稍早有一个在高雄苓雅区的苓雅一路，这里有事故发生，那也不晓得排除了没有，是在这个新兴区哦，在中正二路跟民生一路交叉路口也有一起事故。再来的话呢，其实今天5月28号还有一位生日寿星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以前所推出的专辑有好几首歌有搭配上了，像是偶像剧之外，那也是大家朗朗上口会唱的，大家还记得袁若兰这位女歌手吗？让我们就来把爱乘以无限大来给你袁若兰。

这一首歌有没有让你感到很怀念呢？来自袁若兰所演唱的《爱乘以无限大》。晚上9:16，我是杨晨，来进行到今天的健康单元喽。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分享什么样关的健康资讯，要来聊聊关于睡觉这件事情哦。好像其实没多久之后呢，通常可能还会再绕回来关于睡觉这个主题，因为有时候还真的呢会有一些最新的研究嘛，指出说要睡几个小时啊才是可能是最佳的。从小我们可能听听长辈们唠叨说啊，哎，你一定要睡满八个小时才健康哦。可是像是精神科医师就有特别引用了在国际期刊当中的最新研究，帮大家来更新一下睡眠观念哦。原来睡眠不是你越睡越多越好，而是你每天的话睡大约是七个小时，6.4 到7.8个小时之间的话才是最完美的一个抗老化黄金区域哦。因为研究发现说，长期睡不到六个小时，还是说你每天狂睡超过八九个小时的人的话，疾病跟死亡风险反而是会增加的。那甚至也会加速到你的大脑跟你的身体的老化速度。睡觉这件事情，睡眠的话，其实真的呢是中庸之道的最无敌。比方说想要让身体在夜间启动一个最强的修复跟代谢平衡的话，医生提醒说比起精准的计较说你几点躺下去，以下有三件事情更决定了你的老化速度。那首先提到是有关于规律性大于几点睡，就是我们大脑里面是有一个日夜算是一个日夜节律系统嘛，它会依据你的作息跟光线来调整你的荷尔蒙以及免疫力。所以比起你每天在那边熬夜然后平日的时候熬夜，然后假日呢报复性的补眠，每天固定睡觉时间跟固定的醒的时间，其实才是维持年轻的王道哦。而错过凌晨的一个深层修复的话是蛮可惜的。虽然说规律很重要没有错，但如果你是天天凌晨3点才睡，然后中午起床，就很容易错过晚上10点到凌晨2点这一段身体可以深层修复跟分泌褪黑激素的一个黄金时期。那再来最后一点是，睡得久不等于睡得好。如果说你天天睡足9个小时，但是你醒来感觉好像没有睡饱一样累哦，有些人是这样子的，甚至伴随着很严重的打呼，还是说频繁会醒来，这绝对都是警讯。所以背后可能还潜藏着相关一些睡眠的呼吸中止症啊，还是甲状腺低等等的一些问题产生。所以睡太多反而是会反映说你的身体一些慢性疲劳。那换句话讲的话啦，也是我们之前所聊过的，比方说换季的时候你要养免疫系统。

睡前的话要减少一些蓝光的一些观念，其实是不谋而合的。想要逆转大脑的老化，所以今天呢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也许九点钟之后把你的手机的萤幕稍微调暗一点点，准备让你的身体呢清爽睡7个小时吧。

来自仔仔周渝民的《我在想你的时候睡着了》，感谢听众朋友永涵哦，关心我的喉咙。他说：“你的喉咙还好吗？”没错，我刚刚讲这个健康单元讲着讲着呢，就烧瞎了哈、哦，立刻知道哦，我的喉咙要补水了。谢谢你们的暖心贴心呢，谢谢永涵呐。啊，你现在开车是不是？要记得小心开车哦。在这首歌一样是非常的经典。记得在道路上有看到任何一些路况要来贴心叮咛跟做补充，都不要忘记帮忙拨打0800-000-123-5。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过后的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7731没有开车灯哦。

晚上九点半的时间，待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说有温度的字楼，再次提醒大家开车记得。

0: 景广新闻。
1: 毒驾事故频传，宝三总队锁定新北市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逮捕了两名嫌犯，查获丧尸烟弹以及一多米纸原料，猪菇可以再制作成数百颗烟弹，专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任兰心报道。
2: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坨米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歹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坨米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3: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2015年5月26日，在彰显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2: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交通部和内政部研议修法，提高毒驾罚则，并评估同车的乘客连坐处罚。交通部表示，目前可以透过高风险驾驶管理以及注记，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完成治疗之后，才可以换发新驾照开车上路。杨欣的报道。
4: 根据交通部统计显示，毒驾交通事故30日死亡件数，去年1到2月为8件，今年同期攀升到47件。交通部政务次长陈彦博表示，吸毒后驾车造成严重交通事故，相关防治涉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刑法。因为吸毒本身是犯罪行为，所以将优先以刑事处罚论处，后续修法也会参考法务部方向。
5: 对于有毒驾的这些驾驶人，我们会通知该驾驶人来换照，而且来换照的时候呢，我们而且会加以注记，注记他要经过戒瘾治疗后，然后在一定期间之后，他才可以取得我们换发的驾照。当然在还没有取得我们换发给他新的驾照之前，因为他的驾照我们予以注记，所以如果他有这种情形在外面违规驾车的时候，当然就依照处罚条例会依持照条件驾车的罚则来做处罚。
4: 此外，陈彦博表示，针对毒驾驾驶人，未来也将研议提高吊销驾照或相关罚锾，以及同车乘客是否并罚等问题。未来需要完成毒品戒治与危害讲习后，才能报考或换发驾照。相关修法将在讨论后进入立法院修法程序。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龄驾驶人换照新制5月31号开始正式实施，换照年龄从75岁下修到70岁。透过专业医师体检以及安全教育课程，协助高龄驾驶人了解自身身体状况以及是否继续驾驶。换照之后，有效期限到75岁。我国输出到美国的汽车零组件税率降到15%，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关税条件和日韩欧洲相同，有利未来订单动能，后续将密切观察，协助业者抢攻市场。由淑燕报道。
6: 台湾汽车零组件进口到美国的税率由先前平均约26.7%调降为15%。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美国汽车零组件市场市占率前3名分别为墨西哥、中国与加拿大。我国的新税率虽然比不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免关税，但已经远优于中国超过50%的税率，并且和日本、韩国与欧洲处于相同的立足点，对台湾厂商来说是一大竞争优势。
7: 就是调价以后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行为，然后对将来这个订单的动能应该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可能再观察1-2个月，看看是不是需要有什么样的维持的。
6: 龚明鑫部长表示，台湾汽车零组件在过去

0: 去年到今年前四个月，从出口数据可以看出整体表现仍处于衰退，业者经营相当辛苦，这次将能够突破过去中国的低价竞争，预计两个月内就能看出成效，政府也会密切关注厂商需求，给予最适当的协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3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气温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这趟开六个小时了，好困哦，再撑一下应该没关系吧。
1: 警告警告，前方不是梦乡，请立即休息。警告警告，你不是超人，你不是超人。
2: 哎呀老公，你要是睡着我们两个都很危险，不如到休息区稍微睡一下，补个眠，安全第一。
0: 好啦好啦，我投降。AI 警告我，老婆也关心我，我的眼皮是真的撑不住了，休息一下吧，安全比赶时间重要。
3: 提醒您，困了就休息，为了自己和家人，也为了其他用路人安全，生命不能重来，请拒绝疲劳驾驶，让每一段旅程都平安抵达。
0: 还好我有乖乖听话休息，平安回家，真好。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5: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4: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5: 真不错耶。
4: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来进行到最后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除了锁定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的节目是乐咖事务所。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大致上也都是绿色灯号的，但待会会进行施工封闭的地方是在国道1号北上，从10点钟开始会封闭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哦。那至于稍早不晓得这台自小客车7

731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诶，你自己没有开车灯上了国道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话呢，刚稍早已经是大概半个小时前了，不晓得它开到哪里去了哦。那也请记得呢，如果你有看到没有开启车灯的车辆，还是说你自己本身可以检查一下，可以用提醒的方式，然后来告知对方说呢，记得打开行车灯哦。那在道路上面还有在高雄的前镇区武庆一路，在过了瑞义街的交叉路口这地方的话，有一起事故齁。这边是在武庆一路过了瑞义街这地方有交通事故发生。那这边待会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了，说有温度的字。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说有温度的字，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的话叫做因为说了谢谢。你可以发现说，在我们每一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好像都很习惯，比方说对这个超商的店员啊，或外送员啊，甚至在路上可能帮忙指路的这个陌生人好了，对他们说声谢谢。可是很奇怪的是呢，可能每天面对着每天可能帮我们准备早餐的妈妈也好，还是顺手洗碗的另一半也好，我们却常常可能把最简单的谢谢这两个字给省下来了。这故事要先说到小敏。小敏呢，她在国中毕业的时候，那一年父母亲离婚了。那他在记忆当中的话，爸妈永远都是在吵架的，甚至在国小阶段，因为爷爷中风嘛，那照顾爷爷跟所有家的一些呢家务事，全部都落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加上当时候外婆生病，然后舅舅呢投资失利，整个家里的话是乌云笼罩的，而爸爸偏偏呢可能在国外工作。所以每次打电话回家的时候，都是跟妈妈无止境的吵架。小米呢，也曾经看过妈妈真的是崩溃大哭，那一种折磨让她觉得啊，好啦，爸妈离婚也是一种解脱啦。而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然后奶奶生病的时候，虽然说他们是已经是离婚的状态，但是呢，妈妈竟然还常常跑去照顾奶奶。然后好像似乎跟爸爸的关系有那么变好的趋势诶。有一天他们甚至一家三口然后坐下来一起吃晚餐，爸爸还拿出了一条碎钻手链哦，帮妈妈戴上，并且呢看着妈妈的眼睛真诚地对她说，谢谢你，谢谢你为我跟我的家人付出了这么多。当时候说出这一句话，小敏坐在旁边整个人都愣住了齁。回到家当然就不免俗的要问一下妈妈嘛，就说诶，妈，以前你照顾爷爷的时候天天跟爸爸吵架啊，现在你照顾奶奶，你们已经离婚了，但反而好像怎么跟他有说有笑的呢？妈妈想了一下，就温柔的对他说，以前做的事情哦，大家会觉得说是应该做的，所以不管我怎么努力都不够好，压力真的非常大。但现在的话，只是因为离婚了嘛，就是以朋友的身份在帮忙而已。所以不管做多做少，奶奶跟你的爸爸可能都会对我说声谢谢。而那一句谢谢真的让他其实会做起事来至少是开心的。小米没有想到分开了十几年的父母竟然就因为了这一句谢谢有了复合的迹象。他既欣慰但是又担心哦，忍不住呢就还是问了一下，那如果他们就是那他甚至问他自己的老师说，诶，我爸妈如果再婚的话，那我爸会不会又觉得说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再也不说谢谢了呢？那听完小米的故事，其实真的让人家好好的去思考。我们往往在跟人建立亲密关系之后，就把对方的付出好像似乎当成是理所当然，甚至连最简单的谢谢都说不出口。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能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啦，不管是我自己或者是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面对自己家人或者最亲近的人的时候，也许会展现出这样的一种氛围。

所以我觉得好像在这种怪异的现象当中，还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很乐意的把温暖送给外人吗？也不是，但是好像有时候却常常吝啬把这个身份爱好了，或者是亲切温暖，然后不送给自己最亲近的家人。其实在深厚的情感也经不起理所当然的消耗，所以像是妈妈做饭不是应该的，先生赚钱也不是应该的，老婆贴心也不是应该的。而那一句谢谢不是客套，而是真的你看到对方的付出，而且你放在心上珍惜他。

好了，国道一号北上晚上十点钟开始到明早六点会施工封闭，这边是国一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哦。今天的所有温度的字跟你分享这一篇，当然你也可以仔细去思考一下，说你是不是总是也很乐意的把温暖送给所谓的外人，不过这是陌生人，但是却很吝啬的把这份温暖送给最亲近你的人呢？在今天节目是结束之后啦，你不妨可以比方说回到家，还是说呢你可以把车呢先停在路边哦，马上传个讯息给那个每天默默为你付出的最亲近的那一个人了，跟他们说声谢谢。而且我觉得不只是谢谢这几个字而已，如果是你的另一半的话，还是家人，也不要忘记了，也可以说说我爱你也好，或者是呢有很多很多的感谢，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想要表达，其实可以透过不管是用说的，但如果说你也是有点害羞啦，那不妨可以用写的方式也可以，或者是传讯息的方式，都是很好的表达方式。像我妈妈呢，假如说帮我做饭的时候，有时候我会跟她讲说：“哦，妈妈，谢谢你呢。”然后她就会说：“你三半哦。”但是我觉得该说的还是要说啊。为你送上来自英国歌后 Dido 的作品《Thank You》。

0: 听到的是来自地朵的作品 Thank you。 哇，我刚刚呢收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大声的谢谢哦，听众朋友他说
1: 谢谢
0: 用这个 IG 的语音方式。好，我收到你非常大声的谢谢，代表说你现在目前正在开车，这个精神很好呢。

0: 好的，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是 Phone， 晚上的这个时间点的话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哦。南部地区或者是在目前1968路网图当中所呈现也都是绿色灯号，再次提醒待会10点钟要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入口匝道哦。好啦，明天同一时间晚上的7点到10点，尤其来到 Happy Friday， 晚上8点钟的话还有趣味测验会开放 call-in 电话跟你一起来玩一下哦。那想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布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可以找到我的脸书或者是我的 IG 啦。
1: The clouds passing by, I wonder why。
0: 感谢不管是使用线上收听也好或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景广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长时间的收听跟锁定，还有锁定杨纯的节目。那就同时间明天晚上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了，跟你说声晚安咯， See you too.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的西行3.4到0公里万方到台北段的内线车道，三甲的东向、台北二跟一的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南下埔顶1-2隧道的内线车道，北上的6-7到6.5公里龙潭到大仙内侧两线都是施工。国三北上3.3公里的安坑隧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正在进行排除。国道一号的南下中立出口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呢，火势扑灭，不过还没有完全的解决，再特别留心。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47.6到45.8罗东路段的内线都是施工。省道台九线的双向44公里碧湖桥路段有路树倒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不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都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刚听到歌是曾沛慈的作品《多年后》。10:11，好，凌晨1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我是尚恩，0800-0001-23。

她是刘若英，歌曲叫《后来》。时间23分，来看一下国道3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内侧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这边在做跨越桥的施工哦。还有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双向这边都是封闭的。国三一样，这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都是封闭，没有办法走的。再来是邓紫棋的歌，这首叫《很久以后》。

来自邓紫棋，听到的歌曲叫做《很久以后》。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要先跟你更新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在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咯。光良歌曲是我不懂，等会回来。

0: 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林定仪。定仪你好。
1: 林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由于受到锋面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比较高，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北部宜兰地区，在中午之前就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那其他地区像是花东还有中南部山区，则是中午过后也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晚间，南部地区仍然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那温度方面，明天转成东北风，北部宜兰以及花莲温度会稍微下降，高温大约28到31度，中南部以及台东高温是32到35度，尤其南部内陆地区，仍然会有局部36到37度左右发生的几率。紫外线在中午前后还是可能会达到过量级，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并多补充水分。那另外各地低温明天是在25到28度之间。那今晚在西南风影响之下，新竹、台中以及彰化，以及明天东北风偏强，桃园至台中、澎湖、兰屿、绿岛局部地区会有平均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要注意安全。而第六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晚上8点是位于鹅銮鼻的东南东方1790公里的海面上，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未来有逐渐增强的趋势，预估它会从琉球附近海面北上，然后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周末开始往日本的朋友要注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好，谢谢定仪。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及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3: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2: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国发会公布四月景气灯号持续亮起第五颗代表景气热络的红灯，在 AI 需求强劲和中东地缘政治风险影响淡化之下，我国经济成长动能持续稳健。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四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与上个月持平。在9个构成项目中，制造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办公时则减少1分。而领先指标连续10个月上升，同时指标更是连续18个月上升，显示经济成长动能相当稳健。国发会经发处处长陈美菊说。
5: 这一次的景气的灯号还是红灯，那已经是连续5个月是红灯了。有一个是加分的，就是营业气候测验点，主要是因为中东地缘政治的风险逐渐的淡化，最主要还是一个 AI 的需求非常强劲，记忆体的需求还是供不应。

0: 久，所以厂商对于未来景气的看法，看好的比例它是大于看坏的。
1: 国发会分析，在 AI 应用的全方面扩散之下，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呈现价涨量增趋势，显示台湾在 AI 产业具备掌握价格的优势。而国内厂商扩大投资，政府推动战略产业及国际大厂来台布局，都有利于支撑投资动能。此外，股市创高带来财富效应，对民间消费也是一大利多，整体经济持续朝正面发展。不过下半年将面临去年的高基期成长，灯号可能会再出现波动。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受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呈递到任国书。今年八月适逢台圣建交45周年，总统期许两国持续深化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加勒比海友邦圣文森及格瑞纳丁新任驻台大使江康特28号向赖清德总统呈递到任国书。总统表示，今年8月15号适逢两国建交45周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及台湾人民诚挚欢迎江康特在此重要时刻来台履新，共同见证两国邦谊迈向新的里程碑。总统也感谢并期待未来圣文森国持续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使台湾得以在国际社会贡献所长，并与理念相近国家共同携手合作，促进全球福祉。
4: 未来我相信双方将在智慧农业以及智慧医疗等合作基础上持续深化多元合作，实现互惠共荣的目标。
3: 江康特致辞时则指出，他个人经历与成就让他深刻理解台圣邦谊的本质，很荣幸能在两国建交45周年，他也刚满45岁时出任驻台代表。他将持续拓展并深化双边关系及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陆委会公布最新民调结果，针对中国日前阻挠赖清德总统专机出访史瓦蒂尼，超过80%民众不认同该做法。此外，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记者李业成报道。
5: 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公布陆委会最新民调结果，近80%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主张，近90%民众不同意接受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政治主张。
6: 82%的人不认同中共阻挠我总统专机出访邦交国，72%的人赞成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88%的人支持台湾的未来必须由2300万人民共同决定，85%的人支持台湾现在最重要的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
5: 陆委会指出，该民调反映台湾主流民意支持两岸互不隶属及强化自我防卫能力，超过70%民众支持政府增加国防预算，强化自我防卫。陆委会强调，面对中共持续推进统一及对台施压胁迫，政府将秉持四个坚持，积极落实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及守护民主台湾国安行动方案，强化全社会防卫韧性及民主防卫机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台湾整体利益。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2月死亡事故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11%，较去年同期减少1.1%。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71.4%与1.6%。记者杨欣报道。
7: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专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8: 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是减少19人，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7: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

0: 并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备受瞩目的基隆石垣岛客运航线今天正式启航，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华冈集团董事长洪清潭及航运界代表都到场，见证台日海运及观光发展的兴业。记者李梦平报道。
2: 日本石垣市长中山义隆和基隆市副市长邱佩林共同剪彩，宣告基隆与石垣岛海上往来迈入新里程碑。邱佩林指出，这条航线历经长时间努力与跨单位协调才顺利促成，未来不止国人出游方便，更希望促进石垣岛居民来访。
3: 我们觉得很难得，大家期盼很久很长的时间，我们也很希望东浦的市民借由这个方式，日本的到东浦岛，到石垣岛，石垣岛再到基隆，那基隆也准备好了，我们准备了很多很棒的景点，期待他们可以过来观光。
2: 华冈集团总经理洪玉航表示，新航线锁定小资族和家庭，提供旅游新选择。
4: 采取一个市场的空白带，也就是说呢，它跟邮轮定位不一样，那跟飞机的形态也不一样。那我们就是采取一个就是用慢活的方式，那提供一个相对CP 值较高的模式，保障国人，让旅客们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然后呢出国旅游。
2: 华冈集团创办人洪清潭表示，八重山丸是客货两用船，载客量545人，足以满足基隆、石垣岛的客货运需求。请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 IC 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不在乎。10:52，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呢是主线封闭，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咯。其他路段目前看起来顺畅好走，那你要注意的就是你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咯。

newest 歌曲叫做 Storybook。 好，10:56，等一下11点钟呢要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不过现在还是要先说一下，今天晚上在这个中部地区啊，后里到台中系统呢双向是施工封闭的，记得要改道行驶啦，好不好？其他路段目前顺畅好走，请你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在11点前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这是幻蓝小熊的作品，很有 feel 啦。待会路况之后继续。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

0: 艺术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是封闭的，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一的189公里这边是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都是封闭的，没有办法从这里上来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一号南下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南下147.7到150.6公里，铜锣到三义外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来关心国道三号，这边237公里双向民间交流道的入口是封闭，不能上来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的内侧呢，自小客车抛锚处理当中，经过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听说公司欠你的薪水，劳保局已经代发给你了，真的吗？
2: 哎，你消息真灵通。
1: 哼，
2: 没错，还好政府啊有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制度。
1: 哎，那你是怎么办到的？
2: 公司倒闭后，先上劳保局网站下载垫偿申请文件检核表，照表准备公司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债权证明、歇业证明与相关工作资料，再填妥申请书送到劳保局就 OK 啦。
1: 哦，原来如此，难怪你都不慌张。
2: 嗯，
3: 公司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劳工被积欠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可由积欠工资垫偿基金先垫付，详情及申请文件检核表可至劳保局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

也就两首歌，你我约翰奈的醉，跟着是雨果的歌，叫做我与你的故事正在走。11点14分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好，这边是有高架桥伸缩缝补墙哦，民权到民族拥塞哦，注意啦。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双向封闭，请你改道行驶。

刚听到是许光汉的歌，叫做《揣摩》。11:22，国道1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是封闭的。国一在王田交流道双向入口这边也封闭，以及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同样是封闭的状况。尊贵的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妈，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1: 好，我们出发。
0: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1: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0: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1: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0: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1: 王小明，
0: 慢慢来比较快嘛。
2: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4: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5: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的爱》。柴米油盐酱醋茶，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3: 你好，我们是
6: 寻人启事。
7: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6: 《尚恩与你的爱》，
4: 你的米。
6: 看到。

这是郭靖的歌，又是艳阳天。11:38，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双向这边是后里到台中系统160-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国一的王田入口双向也是封闭的，上不来。另外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同样封闭。陆嘉欣以失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 国一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主线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地方看起来都是顺畅的，不要疲劳驾驶啦，找地方休息哈。如果你觉得累，这边国三甲东向台北21隧道内线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钟。稍早国三北上33公里安坑隧道呢，内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没有收到后续排除讯息，不知道还在不在，经过小心。他是李谦呐，这首歌叫《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蔡恩宇，歌曲是《没完没了的情歌》。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封闭施工的。国五北上47.6到45.8公里，罗东路段内侧封闭施工。严艺阁不再可。

来自演艺阁这首歌不再可以。好，等一下整点5月29号咯，汇整路况给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 Pink Fong 的歌叫 All About You， 待会回来。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是来到了5月29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还有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双向，这是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国道1号这边是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双向都封闭，189公里这里，再麻烦你改道行驶。入口封闭的还有国道3号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也都是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埔顶12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北上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商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跌宕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选对音乐就能带来美好氛围，听对节目就会拥有美丽心情。
1: 抛开一天所有的问题，静静享受尚恩准备的三个小时的好音乐吧。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智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们是
3: 问题

来自梁文音，歌曲叫做《倒影》。12:08，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道一号在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的，后里到台中系统这里改道吧。接下来他是周子妍，这首歌叫《

阿林，歌曲叫做好不好。12:22，国道1号中部地区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蓝色圣诞节，徐若瑄的歌。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传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就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要怎样
0: 去啊？人隔壁的阿宅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要怎样
0: 去啊？查甫人吼、哦，卖春一个吹啦，无来再去嫌坐失败，啊，你不要骑在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胡白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边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到谁？
5: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警广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警广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嗨，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人生不用害怕会犯下什么错，只要奋不顾身去爱过，你就能尽情挥霍。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安排的音乐陪伴你尽情享受那属于你的广阔吧。

12:32，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5月29号来到星期五了。他说在今天晚上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明天，哦不对，更正哦，到今天了，到今天封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对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降雨几率会提高哦。从刚开始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宜兰地区跟午后的华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温度在北部宜兰花莲大概高温是28到31度，中南部台东32到35度，还是热的了，在外面还是要多喝水好吗？这首歌《未见晓》蔡昌宪。

这是华伟进的歌，叫做《我还相信我》。12点40分，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今天晚上双向，这是160到165公里，主线之后封闭，麻烦你改道哦。国一的王田交流道入口双向也都是封闭的，以及国三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通通是封闭的。

是爱还是陪伴？孙胜熙。12点49分，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还有国一双向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这边后里到台中系统进行的是跨越桥的施工。继续送上的歌，毕淑静，不后悔。

这是张韶涵的歌，叫做《重来》。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咯，最后要来听到的就是张芸京的歌，叫做《莱特兄弟》。还是要提醒一下，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封闭，记得改道。好，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待会秋哥陪你咯，晚安，拜拜。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不论你从哪里出发，目的地是哪里，尽管都会一路陪伴着你。
2: 但也别忘了，觉得累的时候，中间可以适时休息一下，
3: 养足你的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
4: 尤其现在已经凌晨一点了，更要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0到38公里，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道一号这边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160到165公里主线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国道一号还要留意一下南下呢，243到249公里，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8.6到189.2公里，南屯到王田。

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一南下这边是铜锣到三义 147.7 到 150.6 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好，211.4 到 208.2 公里。还有国一北上 194.6 到193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威。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又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后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给你拍卡称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5月29号星期五，时间是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虽然说今天是星期五啊，但是对我来讲呢，已经是这个礼拜啊连续上班第六天了啊，因为我们这星期天的同一个时段哈，逸勋也帮阿金代班啊，但阿金明天就回来了啊，所以明天我就不用爆肝了啊。然后呢，自己的节目也是一天都没有请假啊，从这个星期天呢一路的啊这个工作到今天呢，来到星期五了、哎，有没有朋友？有哈，也是跟我一样啊，哎，也许连续夜间工作到现在已经是第六天啊，甚至是你完全都没有休息，每一天都在工作的呢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又会更累了，对不对哈、啊？这个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紧张起做 team， 所以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一定要随时做休息了哈。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呢，这个我们一起继续加加油来打拼。了哈，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累了，抬头看看星空。今年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五月天《星空》。

星空陪伴你夜晚工作，夜晚开车，景广当然是义不容辞，陪伴你一整路夜晚辛劳的奔波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景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内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但今天很多都是那种出入口封闭，这个整线车道都封闭，要麻烦你改道的。像是在国道一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这个从后里到台中系统呢，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一号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入口呢，这个大渡方向的入口匝道还有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施工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使用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有路面的跑步工程，也要提醒您提早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夜间开车持续留意不要疲劳驾驶之外呢，也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

吴克群这首《数星星的人》啊，这首歌曲呢，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个英式摇滚的迷幻氛围，听了很多次。那刚刚呢，在这节目上仔细又再听了一次，发现他不只数星星，还数钞票呢。你有听到他歌词的内容吗？那想想也对哈，很多呢，在这个夜间工作的朋友哈，其实好像也不是真的就是说很喜欢当暗工教啊，这个很喜欢日夜颠倒。纯粹呢只是希望可以赚多一点的钞票啊，赚多一点钱，累积多一点钱，然后看看是不是能够更有能力做到某件事情，对不对？那你夜间工作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有没有到达你想要存钱的目标了呢？或者是说这个钱存到一定的这个程度哈，是不是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1，但是今天晚上可能数不到星星，对不对？这个北部地区虽然说这个全台各地哈，这个从南到北目前看起来虽然是还没有非常明显下雨的状况，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哈，今天呢受到风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地区降雨的几率是最高了哈。那其他地区至少是多云，中午过后呢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么也因为下雨的关系哈，连续好几天的极端高温哈，这个昨天台南预警又飙出了39.4度啊，在这个北部地区也不遑多让哈，也是37、38度了哈。渴望在今天呢得到一点缓解。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啊，这高温呢大概可以降到28到31度，中南部啊还有台东地区高温呢虽然说可以上还是可以上探

32到35度啊，但比起前几天哈，这动辄38、39度的高温是下降一点点啦哈，还是蛮闷热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室内外通风啊，这个没有下雨的空档有太阳的，紫外线是容易达到过量等级，仍然要做好防晒措施，还有补水的措施，不要造成热伤害啦。那么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就麻烦你留意夜间施工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要给披星戴月的你，他们是告五人，就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

0: 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想要更了解景广吗？快点过来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这里有景广的最新消息，还有主持人会不定时出没，只要喜欢记得追踪按赞，快来 PBS 景广会客室陪我们玩吧。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1:35，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0到38公里哦，过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另外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埔顶一还有埔顶二隧道，好，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洁工程在进行当中。啊，另外呢，省道部分要麻烦你留意啊，在台76线西向往园林的方向，八卦山隧道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作业，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5点钟，邀请您经过时多加留意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午间情零距离。

时间凌晨的1:4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今天5月29号，很快的哈，五月又要结束了。你看啊，这个一年呢就过快要一半了哈，上半年就只剩6月。不过呢，在五月还没结束之前哈，结束之前呢，明天的5月30号是这个世界多发性。这个硬化症日，

什么叫做多发性硬化症呢？啊，这个讲到硬化，哎，这个好像一般人比较能够这个熟悉的词汇大概是肝硬化，哎，其实不是啊，这个多发性硬化呢是一种自体免疫系统失调的疾病啊，这个自体免疫系统呢就像电线走火哈啊，这个错误攻击自己啦哈、啊，然后呢这个自己的神经讯号传递就会变慢或者是阻断，导致呢各种的功能异常啊，像是有这个免疫医学会的这医师表示呢啊，在这个临床上面这个诊间呢 所可以看得到的一些症状呢，手脚莫名的发麻，哎，就算去推拿了啊，做针灸了啊，做一些按摩了，好像也不会改善。看电脑呢也没有办法对焦，换了眼镜以为自己是老花了，结果发现拿起老花眼镜看了电脑之后，发现好像还是没有改善。而且呢啊，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多发性硬化症呢，事实上有可能会不断的转移，被医界称为是难以捉摸的疾病之一啊。根据这个国际多发性这个硬化症联盟的报告指出啊，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呢可能会因人而异，这个平均会因此啊，因为找不到病因啊，延迟诊断的时间可能会是1到2年。而且这个很严重的事情是，多发性硬化症是容易发生在你事业啊，或者是家庭发展的黄金时期，20到40岁的青壮年，而且呢，女性罹患的风险比例事实上还高于男性2到3倍。

如果呢哈、啊、没有这个正确的诊断，甚至是这个好好的治疗呢，有可能在发病后的10到15年哈、啊，因此恶化哈、啊，需要这个仰赖轮椅。当然这是很长期之后的事哈、啊，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得到这样子的一个疾病嘛，对不对？但是呢啊，多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呢，以后啊发生相关的一个警讯的时候，就知道哎不能硬盯啊，不能只是去看这个去按摩馆按摩一下。觉得自己应该睡饱或者是放松之后，然后发现症状怎么还持续呢，只好放着不管，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啊。这个有这个国际的一个诊断准则呢，好盘点出这个神经受损的7大早期核心的警讯，像是视力突然模糊这个眼球转动的时候会痛另外呢这个感觉异常，常常出现一些莫名且强烈触电般的刺痛感肌肉呢容易痉挛无力走路呢容易绊倒或者是一度有这个压倒性的疲劳感，即使经过充足的休息睡眠好像也没有办法恢复。那么最后呢出现频尿急或者是尿失禁、严重便秘的一个症状以上这个几种症状呢这个出现持续超过24个小时，如果没有好转的话，可能就要先寻求神经内科的协助。事实上呢它的一个诊断能够精确诊断出来是非常需要靠这个脑部和脊髓核磁共振，也就是这个俗称的 MRI, 甚至是腰椎穿刺的这个方式齁才能够准确的鉴别。哇很痛呢齁。但总之就是说呢，明天5月30号这个叫做世界这个多发性硬化症日，这个会不会是因为压力很大或者是目前呢这个到底病因是为何呢，还没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标准出来。但是现代人的确很容易这里酸那里痛，这里看不清楚，那里又好像不舒服，什么病呢，好像也不一定会非常仔细的去找出病因，觉得应该睡一下就没问题了吧，吃饱就没事了吧对不对但是身体给你一些小小的警讯的时候，就绝对不要忽略了。来自白冰冰这首歌曲《夜如此漫长》。

来自白冰冰的歌曲《夜如此漫长》，没有，最近的夜晚很短。啊，这个像我节目啊一直到这个清晨四点钟哈，啊，这四点呢骑车回到家啊，快一点呢大概四点半。啊，然后呢就发现啊边骑着鸟就在叫了，你知道吗？啊，就想说哇，这个人类啊要起床呢要靠闹钟啊才能够把自己叫醒，对不对？太阳晒屁股了，有时候还真的不知道啊原来已经天亮了。但是这个大自然万物啊这个还没有天亮啊就能够敏锐的察觉到要天亮了哈 啊然后呢用叫声叫彼此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可能要开始起床工作了吧。啊，但是这个对于夜间工作者来讲还是算蛮漫长的啦，尤其呢你没有安排休息的时间给自己补足体力的话，哇，这样硬拼体力这样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漫长的夜里工作开车绝对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开车绝对不要一边滑手机，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好，看到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24到144公里大山到通宵这个内侧或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进行工程，轮流在进行工程。北上的147到145院里到通宵就是直接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刨铺施工。

其实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不只要双眼仔细看前方道路状况，也要聆听，对不对？尤其骑车的时候就更重要了哈。啊，稍早听到来自傅东升的歌曲《聆听》，时间是凌晨的1:55。不过我想，如果你是我们景广长期的粉丝听众的话，应该也很会聆听了，对不对？倒是我可能太讲太多啊，那就不要讲太多，来听歌就好。等一下呢，在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秀兰玛雅跟荒山亮带来这首《麦公我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喽。

0: 凌晨两点钟，走进一片漆黑之中，慢慢的想，你我之间是否已经该说再见？
1: 算了吧，该结束的故事就放下吧，不如看向前方，重新出发。我们是
2: 纳卡西子，
1: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在国一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呢，首先在大渡方向南北双向入口匝道都是封闭不开放行驶，乌日方向的这个南向的匝道也是封闭的，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这里是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都有刨铺的工程，邀请您提前改道了。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在台61线。

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侧车道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啊。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哎，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吼，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4: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3: 啊，还没耶。
4: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3: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6: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听到来自 Mazka 的歌曲《好吗你们》。哎，这首歌曲收录在他去年发行的专辑《年少不努力》啊，会不会下一张专辑名称叫做《老大徒伤悲》啊？那年少不努力啊，怎么样就会发现很开心啊？好啦啊，这个努力之余，还是需要找一点生活中的缝隙啊，这个给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娱乐，有一点小确幸了哈。啊，当然夜间开车啊，就还是要专心，还是要努力了哈，才不会发生任何的道路状况。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讯息进来，但是呢，持续啊，今天夜间看起来蛮多的施工，像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47.7到150.6，铜锣到3E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再继续往南，南下的188到189，南屯到王庭。好，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北上的方向呢，北上的211.4到208.2，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小心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

很多的这个道路施工好像一次封闭两线车道以上了哈，所以呢你要是一不注意真的很有可能发生事故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MacArthur 真爱你好吗？

来自 Macaf 真爱这首歌曲你好吗。我看到道路上面状况似乎不太好哦，因为立刻就产生事故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 232.5 公里过湖尾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中线车道和外侧车道说是产生事故啊，不确定是一部车的自撞事故呢，还是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呢，总之有发生事故就是严重的状况啊，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国道5号在这个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在往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哈。省道呢，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啊，全线封闭施工，所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那么在省道的台76线呢，西向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好啦，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你好吗？好像再怎么问，就是一句很简单的回答，我很好，对吧？来自魏佳莹带来这首歌曲，我很好。

再为你养着头放声唱，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

我想就算心情不好，生活过得不太好啊，听听阿令唱歌，他的抒情歌给人安慰，他的嗨歌又给你正能量。很难想象像他这样子的人哦，静如才子啊，这个演绎情歌可以唱进人的心坎，但是呢啊，这个平常啊，这个可能活动讲话唱这个演唱会齁，我有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逗趣搞笑的人。哎，这他接下了今年金曲奖的主持棒，很期待啊，到时候他是不是又有哪些的新梗出来啊，呵呵，毕竟他在去年跨年的时候才来个 Nalu 1, Nalu 2, 呵呵啊，到时候可能有新迷音啦。刚刚听到来自阿令的歌曲一瞬之光，时间是凌晨的2:27。好啦，希望你夜间开车一路都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王心凌，我很好，那么你呢？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4: 奶安妹，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大家好。

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时间是凌晨的2:33啊。这个今天夜晚呢，我一直在等雨神啊，看是什么时候会来临呢？啊，因为知道中央气象署是说啊，今天呢啊，受到封面影响，全台从南到北都会有降雨的几率。不过呢，事实上啊，目前这个过去一个小时，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雨量呢啊，都还算是几乎没有下雨的状况呢哈啊，但是这个气温的部分大概是27到28度，有一点热，但是在这个西半部部分也。沿海哈啊，因为东北风增强，所以呢啊有这个陆上强风特报哦，在桃园、新竹、苗栗和台中的沿海，还有在这个离岛的澎湖以及绿岛、兰屿哈啊，都容易出现6级以上的这个强阵风，尤其走在滨海公路、高架道路的朋友们，一定要留意比较强的风切了哈。啊，这个希望这个雨神呢可以下准一点，说南部地区，哎，这个水库告急了呀。但是平常哈，做好节约用水还是非常的重要了哈，一起度过难关。来自林忆莲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

来自林忆莲啊，听说爱情回来过，这首歌曲很经典，所以有很多歌手翻唱过，像是蔡依林啊，像是彭佳慧。不过呢啊，我突然发现啊，这首歌曲他说听从朋友那儿听说啊，现在这个科技非常发达的时代，不用从朋友那里听说了，你可以偷偷找到对方的 IG 啊，或者是脸书，就可以知道最近他到底在做什么，对不对？不过呢，好像还是有一种打听的味道，哎，这个增加一种关系的焦虑感呐、啊。时间是凌晨的2:40，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2.5公里过湖尾，小心中间它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当中。是一个回味旧情人的歌曲时间了哈，刚刚是听说爱情回来过，现在是来自彭佳慧的旧梦。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来到凌晨的2: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但看到这道路状况不太开心哦，国一北上的232.5公里过湖尾，中间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要请你小心。另外呢，国一有这个施工，在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来自许茹芸这首歌曲《我有一帘幽梦》，时间是凌晨的2:56。好，稍早在国一呢，北上的232.5公里湖尾路段中线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么还是要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啊。这个待会来到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体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们是梦飞船清醒。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车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在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这个首先大渡方向双向的入口匝道以及乌日方向南向的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所以就说呢，在王田交流道只有北上乌日的入口匝道才可以进来咯，其他呢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入口匝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北上的67到65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国道五号在北上的47到45.8罗东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清洗工程在进行。最后在省道方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了，邀请您提早改道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每日一字，今天要为您介绍的这个字是诈骗的诈，知啊诈，四声诈，有欺骗、虚伪以及作假的意思。诈由一个言字加上诈，用言语话术让人信以为真。就像
3: 这里是地检署，你涉及诈骗刑案，我们要监管你账户，
2: 这是诈骗。
3: 哎，我们提供高薪包吃住的出国工作哦，
2: 小心变猪仔。
4: 老朋友，好久不见啦，可以借我钱吗？
2: 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
3: 有我投资操盘哦，包准让你钞票赚不完啊。
5: Oh no！
2: 遇到诈骗，静心思考，不被情感迷惑，求助玻璃士大人，就更容易看清事实，认识真相。每日一字，我们下次再会。
6: 听着歌，学习单单与自己相处，受伤了再站起来，不让自己感受伤害，只要还活着，爱就存在着。我是蓝幼时，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来自徐世慧的歌曲《回去》，一首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来到凌晨的3: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几多损损损啊啊，这个上个小时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啊，但夜间的施工不少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4.6到193，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117.6到108.3，头屋到新竹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啊，北上的139.6到133。铜锣到苗栗呢啊，这里可能是内侧两线车道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工程，也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了。林怡和许富凯翻唱的这首《爱情很稀微》

0: 他们把一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唱得非常的轻松，林怡和许富凯《爱情很稀微》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 47.6 到 45.8 罗东路段小心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哈。那么在市区呢，在看到台北市哈，这个中华路一段从成都路到开封街慢车道施工封闭，那麻烦朋友们在夜晚时间也还是有溢交哈，在进行导引车流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啊，要记得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来自万芳这首歌曲《春风暖情》啊。
1: 只能下路了。

哦，北北拢是春风啊，稍早是万芳的春风暖情，而且在这个歌曲当中啊，还有一个男生的口白非常的逗趣啊，但是春风暖情写的恋情啊，都已经在这个歌曲当中了啊。张秀清的莫名春风啊，写的是事业得意啊，上一次感受到因为事业得意莫名春风是什么时候呢？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因此感受到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5，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的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哈。那么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有跑步工程，入口无法行驶，出口可以出去啊，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雨生的歌曲《自由歌》。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了。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笑脸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7: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7: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6到28度，有一点点热哈。啊，这个开车摇下窗户，风吹进来还算 OK 了哈。那有没有下雨呢？过去一个小时哈，目前还算是蛮风平浪静的，但白天渴望就会变天了哈，因为这个封面呢，大概就在家门口。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新的一波梅雨封面南下，所以全台大气环境都会转为不稳定的状况。其中呢，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是首当其冲啊，尤其下雨的时候需要严防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啊。今天的雨势可能会是最大的哈啊，在这个周末两天呢，明后天啊，随之就是东北风的吹拂。虽然说呢，这个各地会恢复比较稳定的天气，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但是在中午过后，尤其中南部山区，这个北部的山区，还有可能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

哦，那么这个在西太平洋上面呢，还有一颗台风，今年的第六号轻度台风叫做强密，它目前还是维持轻度台风的强度了哈。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北纬 14.4 东经 134.7 度大概就是距离我们的这个鹅銮鼻大概是170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持续往西北转西北西朝琉球南方的海面前进未来呢虽然说有逐渐增强的趋势，可是这个预计直接影响的台湾的几率并不大，只是呢它大概在礼拜一到礼拜二会最靠近台湾，那么届时迎风面北部地区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所以就是说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这个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可能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但是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还是会突破30度了。所以还是要注意防晒，还是要补充好水分，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来自维里安，还是会。

夜间开车会不会太寂寞呢？韦里安还是会，3点38分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在国义南北双向160到165公里，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在189公里一样是国义哦，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入口匝道大渡方向呢双向都没有办法行走，乌日方向呢是南向入口匝道封闭，所以只有这个乌日方向北上的入口匝道可以通行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林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北上的211到208公里园林到埔盐系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好啦目前看起来应该都还是以夜间的施工为主，麻烦你多加留意了。陈绮贞还是会寂寞。

0: 长张永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那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清晨的3:49。有没有刚起床的朋友呢？啊，套炸出门呗，做事去啊哈。哎，要记得携带雨具哦。虽然说呢，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好像都普遍还没有下雨的状况啊，但是呢，我看这个中央气象署哈，这个12小时的一个雨量预测呢，啊，可能清晨就会开始下雨了哈。所以我刚起床要出门的朋友，记得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孟庭苇的《故作浪漫》。

来自罗莎莎浪漫演算法，时间是3:56啊，快要3:57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蔡成佑这首母羊座的浪漫。哎呀，这个一个礼拜结束了，而且五月结束了呢。这个5月30、31啊，下一次见面就是6月呀。哇塞，一年居然要来到一半了，怎么这么快呢？好啦，这个周末呢，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即使会下雨哈。既然会下雨的话呢，就多在家里休息啦。然后呢，下一个礼拜，新的一个礼拜，新的一个月啊，又要面临新的挑战。届时我们就在一起空中相伴咯，我们就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endio du bian lei，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160到165公里南北双向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全线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在国道3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双向的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其他的夜间施工，在国一南下的178.5到189公里，这里从台中到南屯和一直到王铁呢，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南下的243到249，云林到大理呢，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当中。另外在国三南下的124到144，大山到通霄可能是内侧或者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流施工哦。北上的147到145，苑里到通霄就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了。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轻度台风强密，昨天晚上8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790公里。预计到了今天晚上同样时段呢，中心位置就会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360公里了。今天因为受到封面影响，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尤其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午后的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为了多后，有的温度还是非常高，台南、高雄、屏东今天也有到36度哈。而目前的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马祖22.7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左右哦，又有到28的了哦。中部反而现在温度比较高一些。

哦，江惠仪的歌声算甲个伊比米有五个铜板对吧？哈、哦，五个，但他怎么算都只算到第四，想做因为第五不想要，不就不想要跨到第五哈、哦，因为到第五我必须甲个啊，对吧？哈、哦，有时候要放下，不是那么简单的代志啊呢。好、哦。再过几秒4:12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还是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啦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123。 好，有的走的是自欺欺人路线，明明知道对方已经没爱你了，但也有的哈，看得很清楚，哎呀，干脆切切的，较贵气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雷是别那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啊你在

好，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王田交流道哈，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的南向入口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而国三是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入口封闭当中哈。再来现在在国三的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内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哦，纯白一谈的歌声，一个人万岁。虽然是安尼讲啦，伊嘛是要搁咧想，当时诶都得演几倍安尼吼。哦，4:2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呢，在国五哈、南下过时定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是供风比中，还有在北上呢罗东路段的内侧。雪穗也在内侧都有作业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情非得已，有一些事情，有些爱情不是自己有法度注意的哈。当你发现的时候，哎呀，已经杀掉丁八卦了。

0: 4:31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岛唯一号，以国一来说，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都是封闭的哈，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的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再来在中部哈，施工的点比较多诶，国一在南下呢，台中到南屯外二线，南屯到王田外二线，还有铜锣到三义外二线哈。再来云林到南下的话，云林到大林的内二线，北上园林到埔园系统外二线，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线哈。哦，那国三的话国一提醒一下，在大湾入口匝道现在也是封闭的，而国三北上院里到通霄外二侧，还有南下大山到通霄在内二侧，这边有工程。还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的哈。国五北上罗东路段的内侧，还有雪穗内侧，以及南下呢过石碇外一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欧陶喆、蔡健雅，真爱等一下，4:38咯。
1: 我们之间还有多少的距离，每次迷路都是为了能够遇见你。
0: 蒋卓佳说迷路是为了遇见你，真正有够高恭维呢。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4: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5: 温蒂漫步，

目前在台61线有一起事故的最新通报哦。台61北上在起点这边哦，淡水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内侧哦，北上零公里，淡水这边务必留意内侧。两台车的事故在台61线才刚刚通报而已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位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如果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西哥最近呢有就是创下了一个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就是他们呢打造出重量呢有6800公斤的洛梨酱。你很难想象哦，那个要做出6800公斤的洛梨酱，到底要坑几粒洛梨？而且呢，他们动了超过1000位的义工，800多名厨师，哈，将近2000人动员呢，哈。这个巨无霸的洛梨酱，哈，被放在就像按摩浴缸那么大小的一个容器，哈，然后重量呢超过1头大象，哈。但是因为哦，洛梨一旦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其实它马上很快就会变色哈，所以他们不能拖太久，效率要高，两个半小时里面就要搞定啊。对墨西哥人来说，其实在他们饮食里面，洛梨也是很重要食材之一啦哈。啊，就看到他们这个搅拌，不过坦白讲，我觉得小小一碟洛梨酱看起来好好吃哈。这个这么大的，比浴缸还大的这一大碗的酱的，真的好大一杯的洛梨酱哦，看起来真的不是想要去吃它的感觉。冰老兄，会当你来带油用没哈？

好想是收入大海张涵雅的歌声。现在时间4:51咯，目前在台61北上0公里淡水这里呢，内侧务必留意，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几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哦，这是飞行青少年唱的歌曲《再一次》Q 到演唱会版本。哎呀，你这傻给没播，有点太平民彪彪。好，来一下江美琪的歌曲《再一次》也好。

哎，4:57咯。原本台61北上在淡水这边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新的时间我们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而目前呢，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的主线持续封闭哦。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哈。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哦。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北上罗东路段注意一下那一侧有工程。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又搁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有锋面影响，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

来，我们来讲一下温度方面哦。现在不讲最低，我们来讲现在全台最高温。现在这个时间点，在新北树林这边已经来到 30.9 度了。新北市树林、三峡、三重，还有台北市的内湖、基隆的七堵、屏东新园、台北北投，还有彰化埔心、屏东麟洛，以及台北市的中正区，现在都是超过30度的哦。其他各地现在其实温度基本盘也有24到27度左右。

哦，蔡秀红、蔡义德这位好朋友光客叫过来，你把酒来备好金哈，因为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尽在尽在哈，国一、国三、国五哈，顾老威拜托诶，把酒尽量备好金，务必留意现场情况，注意彼此安全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宝阿妈，耳机上欧巴桑，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

0: 行不行，欧吉桑？
1: 啊，我好。
0: 欧吉桑，过马路要小心呢。
1: 哦，好
0: 好。嘿，阿布，你行不行？
2: 啊，我不是欧巴桑。
0: 啊，你是欧巴桑。
3: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好，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哈，国一要特别注意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还是封闭当中哦。然后在国三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哈，施工的点进贼威。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最近举办了这个今年度国际厨艺美食艺术大奖，有不同国家，然后总共18所大专院校、高中职还有社会人士200名的选手来比赛。那做的这个厨艺美食大赛里面有果雕的部分哦，蔬果雕。最后是景文科技大学拿下团体总冠军哈。你有发现现在呀，就是一些餐饮的部分哈，就是果雕或者是蔬菜雕哈，这是属于让你看起来就觉得更漂亮哈，更有食欲。然后那个有的是用瓜类，有的是用蔬菜，比如说芋头。以前访问过那种世界冠军，他们去国外参加这种果雕大赛，说呢各种的蔬菜里面发现芋头的可塑性最好，不会太硬也不会太软，而且呢芋头相对来讲比较便宜，就是说你如果在练习的时候也比较不怕下手，那这也是那个专业的技术啦。也有那个西瓜，就是只是把它的一个果皮雕刻，那果肉还是保存完整，但是就这样看起来也有雕龙画栋的感觉。

好，这是唐禹哲 Kimi 所演唱的歌曲《爱在一起》，5:2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气象署有提醒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针对的是基隆、台北、新北哦。现在有些地方可能哦有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哦，这个基隆还有双北要多加注意嘿。而且目前哦，等于是在北部这边温度也偏高，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又热又下大雨，哎呀，这是典型夏天的气候。好，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才刚刚通报而已，所以拜托拜托哈。还有国一现在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大湾入口匝道哦，要注意避开哈、哦。路况那些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空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这是杜新田郭忠佑合唱的歌曲《幸福的条件》。现在时间刚刚好5:27了。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那国一还要注意，目前哦，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基隆双北现在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注意的后会情形啊。

好，5:31了，金广我是雅玲。国营目前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哈，而国三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要注意轮胎皮哦。再来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在外二线，还有现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持续封闭，以及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还有乌日方向南向入口也是无法通行。再来国一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还有台中到南屯也在外二侧哈，以及铜锣到三义也是一样哦，注意一下有这个施工的情况。然后南下还有云林到大林内二侧施工，北上的话云林到埔盐系统外二侧，还有彰化到彰化系统内二侧这边要小心，以及头屋到新竹系统也在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三是大北上苑里到通宵外二侧，南下大山到通宵的内二侧都有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车道持续有工程，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哈。国五目前南下过石碇外侧跟大客车专用道都是在进行作业哦。北上罗东路段内侧还有雪穗内侧都有施工哦。好，路况呢？写到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OK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Season in the Sun。 好，这是西城男孩的歌声，5:38了。目前呢，这个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桃园以北地区局部地区是下着大雨的。那尤其比较明显的有大雷雨及时提醒的是基隆、台北还有新北，而且注意的后会今天哈，今天呢，就是有的地方啊，雨下得很大很大，有的地方温度很高很高哈。那个北部其实现在哈，有好几个地方都超过30度。不过真正到了中午前后，最热的会在台南、高雄、屏东，至少有到36度哈。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南下348公里冈山前的内线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涉及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然后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另外一个点也出现动物被撞到情况，在国一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要注意内线啊。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来，5:4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现在有两个点都是动物被撞到的情况哈，一个在南下 344.2 公里过高科的内线，

0: 还有南下348公里冈山前野在内线，都要注意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的那婆那里家哦，以及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典故老围哈，来到施工现场吧，就背后给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哎，夏日炎炎，哇，有很多人哈、哦，这个洗头啊、哦，不要说一天洗一次，有的一天要洗两次。不过我们来讲一下，到底洗头要多久洗一次才算健康？这个医学专家说，洗头其实没有说一定是多久才 OK， 要看个人的情况啊。那真正影响到头发健康的关键因素，不只是头发本身，重要是头皮的状态是否稳定。好，也就是说，你的洗头的频率，好，关键在于你头皮的出油量。头皮的油脂是有天然保护作用，它可以帮助我们头发保持湿润柔顺，但是如果油脂分泌太多，也会让它变油，而且重要是味道不太好哈。哎呦，人家里你的边啊都没掉，甚至也会增加头皮发炎跟头皮屑的风险。那所以为什么要洗头，就要把这个过多的油脂给清除啊！不止清除过多的油脂，汗水、灰尘、脑废角质啊，这也是清除的对象。还有要减少头皮维生素跟皮屑的堆积。大部分人来说，有的人可能两天到三天洗一次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容易出油的这个头皮，容易流汗的，经常运动的，或本身呢像现在这个夏天是高温潮湿的环境、哦、那天天洗头也 OK、哦、不过也要看啦，如果说你真的是属于那种不太容易出油的、哦、有了干性发质，头发比较粗硬的，油脂比较不容易从发根延伸到发尾，那你就可以稍微拉长洗头的间隔、哦、所以不是洗头的频率真正会让头发受损的，是你在洗过之后你要把它吹干、哦、因为那个吹风机的温度其实是非常高的，高温的吹整，还有频繁的染发烫发，还有使用刺激性的清洁产品，以及在洗的时候过度拉扯那个洗头一样啦，温柔对待你的头皮跟头发，不要那个用力去抓它，因为有的人一定要去抓头皮，对不对？这样其实也不 OK。 然后呢过度拉扯，然后有的人洗个头下来头发掉一把，哎呦，所以哦，跟你洗头的频率无关，而是跟你洗发还有洗发过程当中一些注意。比如说特别很多人哦，这个一天如果洗两次，然后你每一次都要用高温来吹着你的头发，相对它受损几率也会提高啊。

哦，就是陈景香跟水水一起合唱歌曲叫不洗头。不洗头然后用香水来喷香水嘛，哎呦那个味道真的蛮复杂的齁，对吧齁。那坦白讲天气热诶，当冻也掉不洗水，那也真是高手了。好 ,5:51 了。目前在基隆还有双北这边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齁。那尤其在基隆的中正、七堵、暖暖、仁爱、中山、安乐、信义这几个区域，台北是南港、内湖、士林、北投雨会比较大，那新北呢区域更大了齁，淡水、汐止，然后这个万里这边，然后包括好几个山区的这个地区都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哦。那除此之外有的地方有浓雾特报诶，配哦配哦，现在说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啦。哦，看那个卫星云图哈，大雨特报，大雷雨及时提醒，非常给他抓马哈，很戏剧性的卫星云图。等天不是出去爱注意安全哈。

5:56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原本两个点都有动物被撞到，现在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高科内线，还有南下冈山前内线都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还是要注意中外侧的轮胎皮哦。

哦，目前哈、哦、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基隆、台北、新北要多加注意哈。然后在桃园以北也有大雨特报哈。而澎湖现在因为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哦。这首歌有种起雾的感觉。好，待会儿准备六点对时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如果您行车遇到大雨，那就背后金一定要提高警觉齁。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在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掉落。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后里到台中系统双向主线因为施工封闭，还没有看到排除哈。那还有王田交流道入口大渡方向双向入口、乌日方向南向入口还是封闭的状态，国三双向民间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中哦。国五南下在6到6.5公里过石碇外侧以及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哦，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清晨气象讯息好戏剧性哦，要注意的焦点很多。目前在基隆双北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

而桃园以北有大雨特报哈。今天在水汽的部分，因为受到锋面影响，有的地方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中部以北、东北部、离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到了午后呢，其他地区也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而今天在北部、东北部、马祖，还有到时候午后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再来温度方面呢，目前全台的温度啊，北部这边哈是25到30度，有一些地方现在已经30度了哈。然后中部现在是25到27度左右，南部其实高雄有一些地方也到30了哈。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0度，然后中部的话最高是32度。南部今天也当到36度，尤其台南、高雄、屏东，东部的高温是32，离岛最高有31度啊。还有现在澎湖有浓雾特报提醒哦。

好，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有可能因为短时间强降雨，你的面前像海一样哈。那今天要登顶，要掌握好速度哈。那个真的不能超速，因为天雨路滑哈，要注意安全。来，6:1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里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哈，所以这边还在施工哦。哦，爱注意姐。然后在国三南下 344.5 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以及先前国三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雷纳培浪里加，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有些地方下大雨，有些地方现在已经超过30度了，再加上别人家冷气吹出来的热风，已经有不透中岛的感觉了。来，余佩真的歌声会大这么多。

0: 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1: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2: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好，现在时间6:16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注意一下。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哦这边还有高架桥的补强作业哈，小心啊。来，先前的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好，暗哥哈，注意一下哈，才短短几个小时，你知道吗？在那个基隆中正区这边累计雨量已经是 51.5 毫米了，新北的金山42毫米哈，所以在基隆还有新北好几个区域哈，有比较明显雨量累积哦，要注意。诶，刚才讲说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消失，已经嘛又冒出来了。好，现在呢地点呢是基隆、宜兰县还有新北，现在又有大雷雨的这样一个提醒哈。好，基隆尤其是中正区跟信义区，新北是瑞芳、双溪共寮，目前哈这是下大雨的地方。那宜兰这边是头城要注意哈，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有一些是在海边活动的话，那这时候要避免了哈，因为熊熊的大吼又是大雷雨哦，所以目前在基隆中正、中山还有宜兰头城、新北瑞芳共寮，这是沿海地区哈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影响所在。

哦，来自陈华所演唱的《要去见你的夏天》，不是因为夏天不热，是因为去见那个心目中喜欢的人。什么天气都没要紧哈。哦，6:22咯。来，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哈，在基隆、新北、宜兰这边要注意哈，这个雷雨的情况。那整个影响在沿海警戒区域呢，基隆的中正区、中山区，新北是瑞芳跟贡寮，宜兰头城。路上警戒的区域是基隆的中正、信义，还有新北、瑞芳、双溪、贡寮，都要留意哈。这种短时间强降雨，有的还有9级以上强阵风，还打雷，哇，闪电哈，非常戏剧性，但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目前在国三两个点都有掉落物，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南下在 344.5 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之间有掉落物哦。建国高架往北目前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好，路况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天气这么热，来假西归等点席，来讲一下屏东九如哈，他们农会哦有推出三种大小不同款式的西瓜，有传统的大西瓜胸做大粒的哈，还有中型的叫黑曜石西瓜，还有适合一个人品尝的叫马卡龙西瓜，细粒细粒有够高水哈。那一个人吃嘟嘟好。西瓜季节大约是到六月了哈，你淘菜养养哈，西瓜呢真的是补充水分哈，又甜。现在在台湾西瓜的品种越来越多。那刚刚讲说这个黑曜石西瓜有个外号叫炸弹西瓜。名称都很吸睛，它那个马卡龙西瓜因为小小颗，所以农民栽种的时候是用吊网方式把它包住，你知道，去年开始推出，哇，抢购一空啊。然后说黑曜石

西瓜因为外观欧妈嘛，然后大小像炸弹那么大小，所以农民才会把它称为叫炸弹西瓜。甜度哦，有11到13度哦，这也是相当甜的了。

0: 又甜。
1: 好，黄玠、吴志宁一起合唱的歌曲叫西瓜甜不甜。明知道问这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你老猛头给说，诶，老板西瓜甜不甜，你觉得他会说不甜吗？但是好奇怪，我们还是习惯性会问一下，对不对？
2: 歌写得好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尽管我是雅玲。哦，有一些地方不但是都好听，而且是大雷雨伺候你。现在有两波的大雷雨及时提醒，基隆、宜兰、新北，现在呢台北跟新竹也在大雷雨的范围内了哈。好，再来，在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的话，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的路肩，连搭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以及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那国三的南下 344.5 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也有掉落物啊。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苗米加拉里加内，以及台北的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边还是有作业在进行中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泉。
3: 小林的话，他是一个大学生，那现在大概20几岁。那他其实大概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一些幻听，然后也有一些被害妄想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连带的他就跟家里人互动就变少，成绩也退步。
2: 正值青春洋溢的时期，却被确诊思觉失调症。巴黎疗养院副院长黄振宇说，思觉失调症是一种脑部的疾病，因为大脑神经传导异常，造成思考和知觉功能失调的精神疾病。常见的症状就像小林一样，幻听、妄想、思绪混乱、情绪暴躁，跟精神分裂症其实完全不同，而且有药物可以控制。
3: 那后来诊断确定是思觉失调症以后，其实刚开始是使用口服药物来治疗，但是口服药物会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你大学生都很忙，而且有时候日夜颠倒，然后所以你叫他每天吃药的话，其实有时候技术上不见得是他不愿意吃，但是可能他就会忘记吃。那第二个就是他每天吃，然后如果他跟室友住在一起啊，跟同学一起出去玩或等等，同学看到他有在吃药也会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自己看到这一把药，他可能就会想到说，哎，自己好像是病人，然后就是一直要维持一个吃药的一个行为，一个身份这样。这其实会让他没有办法继续很安心的继续在接受治疗。所以他中间如果中断治疗的话，其实思觉失调症的病人大概有80-90%其实都会在住院。后来他终于愿意接受长效针剂。那有了长效针剂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他不用天天吃药。他可能一开始是一个月打一次长效针，那接下来可能是3个月。到后来甚至可能就是半年打一次长效针，所以他就可以维持他的一个病情稳定，然后也可以顺利的去完成学业。
2: 为了了解15-29岁的 Z 世代以及30-45岁的 Y 世代对思觉失调症的看法，社团法人台湾社会与社区精神医学会理事长欧阳文珍做了调查，仍有50%的人对思觉失调症有错误的认知，以为他们就跟人格分裂一样，但也有近90%的人表示愿意陪伴和相处，只是不知道怎么做，也不知道思觉失调治疗需要打针、吃药还有复健。他说现在已经有长效针剂可以有效控制病情，也期望社会给患者多一点时间，因为他们脑袋里的神经化学物质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
4: 我们很高兴的是说有90%的人他们都有听过思觉失调症，但是大概有一半的人他们不了解要怎么治疗这个疾病比较细的部分，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觉得应该在这个时代里面要推广。他们都也蛮高的比例，将近90%的人愿意陪伴同事跟家人继续的就医，但是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药物再加非药物像社区的精神复健是可以帮助这个疾病走向复原的，那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需要推广。那其中有一个就是长效针的概念，事实上2/3的药物治疗跟长效针事实上是可以改善这个思觉失调症的症状。他们原本有蛮多的人会怕说他会不晓得怎么跟他相处，是因为他有症状，所谓的听幻觉或是妄想，

0: 怪异的一些想法一直跑出来，但是如果经过药物治疗，让他这些听幻觉跟想法慢慢消失下来，其实他这些人跟一般人一样，而且蛮纯真蛮可爱，他们都很能够真的跟人家一块做工作。那我还有一些个案已经在公家的单位透过这个治疗以后考上身心障碍的特考，他们也在里面做工作，打长效针，没有吃药，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有任何的异样。最重要的关键是说，他对社区精神复原，我有一点失望，但是还是要努力。就是说，我们推动社区精神复健的这些概念，还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他需要复健，他不是今天打完针，明天就好。他可能要打过三四次，至少要三四个月慢慢重调回来，这个调整会让他变好，他就恢复到正常的样子。那事实上我们可以好好的接受他，让他有一个治疗跟复原的过程，这个是最需要大家帮忙。
1: 像小林这样患有思觉失调症的人在台湾约有15万人，他们发病的时间往往在15到30岁正值求学工作的关键期，而过往民众想到思觉失调，难免会联想那一些发生过的重大社会案件，疾病的污名化、刻板印象还有病视感低落，让他们难以走进诊间，往往拖了5到10年才看医生。黄正仪表示，思觉失调是有药可以医的，只要把握5年的黄金治疗期，运用长效针剂就能有效控制病情，更需要社会的理解还有支持。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哦，现在时间6:39咯。目前哦，在北部这里真的要注意，那个提供不要生气一样哈，拍体体好，去向云图走愤怒鸟路线，因为有及时大雷雨的范围，包括了基隆、双北、宜兰哦，都要特别注意哈。这个是大雷雨，还有短时间强降雨，还有一些地方风还蛮强的哈，自己要注意安全。来，目前在台64线西行2到3公里观音山隧道到八里一出口这一段有掉落物，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雨，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澎湖机场目前有雾霭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

0: 现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掉落物哦，国一南下74.2公里，过杨梅的路肩，连拉回到李家。而国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有掉落物，然后北上56.5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也有轮胎皮。南下在344.5公里新化系统前，中内侧要米加到李家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现在这个作业还在持续哦。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123。

郑如君的歌曲《世界再坏还有我在》。我们没有办法每天运气都那么好，但有时候也不需要多大幸运，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我要出门无炸吼刷，哎呀我就觉得好值得感谢哦。因为不是外面环境如何，是我有办法应那个对应齁，这已经是非常值得感谢了。好，6点46分，尽管我是雅玲，文福台有个最新提醒，新竹宝山这边呢，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了事故，现场已经在处理了，而这个路段已经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齁。这是新竹县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现在因为有事故发生，也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齁。那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新化系统前中内侧掉落物已经解除，但是国三呢在北上 56.5 公里莺歌系统前中外侧轮胎皮，还有北上木栅隧道外线掉落物都还在哈。那国一的话也要留意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路间要雷拉普雷拉里加，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到巴黎一出口掉落物马西要个定里加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小心啊。

哦，林心怡的歌声享受风。6:50啦，哎，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目前还是影响着基隆、宜兰、台北还有新北。哇，尤其这个基隆、台北、新北那个面积非常大哈，大部分的区域都被涵盖到了哈。那因为有这样短时间强降雨现象，尽量先避开山区或海边的活动，尤其在山区熊熊溪水暴涨哈，真的要遭尾苦呢哈，要注意安全哦。哦，然后我们福台也提醒说，新北三峡这边雨太大，能见度很差，这就爱注意哈、哦。恐怕不止三峡、哦，那个双北这边、基隆好几个地方哈、哦，都下大雨，影响到能见度哦。天雨路滑也要掌握好速度哈、哦。来新竹宝山乡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因为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而这里也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哈。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嘛天气说，咻咻，很多人哦，要出门的时候怎么办？就拿着那个手持的电风扇，小小的，想说这样好歹也是哈、哦，可以降温一下哈、哦。不过要跟大家提醒，你可能觉得这样比较凉哈、哦，但是对你的眼睛其实是有影响的哈、哦。日本有一项研究，关于这个角膜的保护相关的研究，就他让受测试者在这个随身电风扇前，让风向吹向面部，只有一分钟，然后眼科医师来检测这个受测试的眼睛的一些变化，还有他的泪液的稳定度，发现说才吹风吹一分钟，受试者的眼睛就出现明显的变化了。比如说这个眼睛表面变得非常干燥，而且角膜呈现裸露的状态哈。也有的它本身角膜是 OK 的，但是吹风之后角膜竟然出现了损伤。那大部分这种马上我们不会有感觉，你会觉得眼睛比较干哈，常常会扎眼睛。所以哦，这个眼科医师提醒啦，你就算因为热到说你要带着那个小电风扇出门要带着吹，不要对着你的脸部吹，而是吹向脖子以下哈。你要吹就脸以下这个脖子以下这个部位，不要让风直接吹向你的脸，尤其眼睛哈。除非你的脸很大啦哈，现在很多的脸都小小的这样哈。那你吹脸等于就直接很容易吹到眼睛了。

好，梁静茹的歌曲 Bonjour 跟全世界说早安，6:56了。哎呀，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年轻人聚集了东京涩谷，但是今年三月出现一个非常特别的茶饮店，这里面的员工基本年龄起跳70岁以上，然后平均年龄73岁，所以也就是员工都是阿公阿嬷等级的，但是生意很好。为什么？这里面呢，这个阿公阿嬷他们呢都戴着墨镜，穿得很时髦，让人家不会有距离感。那很多的是年轻的顾客会来，因为他们说想要体验跟爷爷奶奶互动的感觉，有的是思念自己的阿公阿嬷，就会跑到这边来。哇，然后呢跟别的店不一样，他们是只做外带，然后因为员工的年纪都不小了，所以呢这边是客人站着，员工可以坐着呀，太有趣了，而且累了马上可以去休息哦，人可以淡起来哈，非常有创意，而且说生意很好的高龄茶饮店。好，最后这是雄心酒店的原唱者吉吉三，搜寻文叫做潇洒老爹。那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好，为了大好，为艳阳天，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安，我是阿玲，今天拜过了，哈哈哈，咱来后礼拜一再空中再会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务必留意哈，大约是5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北上啊，在206公里外侧这边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但是它还是缓慢持续往北行进中哈，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哈。206公里外侧这边，而国一南下 74.2 公里过杨梅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哈，在新竹宝山园区三路往国道方向有游览车发生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先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再来，台南市两个点都有事故，永康的大桥一街13号，还有台南市北区公园路跟河尾路二段交叉路口事故都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甲最新补充，北上3公里新店前有土石掉落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美叫咱起床咯，斗阵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如果同行，陪伴你，有钱陪伴你。

0: 广播电台。
1: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0: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1: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奈安呢？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this out。来，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25年5月29号，礼拜五再是7点过7分，欢迎朋友继续来到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再是7点进行到10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波现场时间又千空中继续来陪伴你了。大家高早，如果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真紧好，今天又过礼拜五了。现主席南部地区哈，日头也已经出来啊哈。那么晚上有淡薄温度哈，天气看起来是袂歹哈。不离个咱怎讲，今天哩这个方面环境哈，中部一般拢有对落雨的情形，南部地区目前天气阁真好。好，咱先来关心目前落风。目前在台南的永康的大桥一街13号家共有事故。好，台南的永康大桥一街13号这里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的公亨路和威楼一段高车靠公原来是事故。好，北区的公园路和纬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其他状况还算不错哦，请继续保持下去啊。不管说现在是你开车在国德在新德，好，经过任何分工地区落风补充，麻烦朋友到三江提供，感谢你。Drop it。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这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0: 好，看一下天气，看一下天气呀哦。来，气象署说，今天29号受到封面的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尤其是中部以北、宜兰、刚好几路拢提高，有短暂雨雷雨，其他地区是水分午后，局部地区可能有雷阵雨，尤其是北部宜兰、午后华东地区、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到了暗时，好，到了晚上哦，南部地区说就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出现哦。到了暗时，南部地区讲零星的短暂雨。来，温度方面，中南部来到32到35度，好，温度都蛮高的，各地的低温25到28度。未来礼拜啦，到礼拜日。方便万里并且消散。好，那么我中央部地区我那有短暂雨的这个情形，好，山区，好，尤其是山区。来，

那么礼拜的天气，我那是有淡薄啊，受到哇微环流的影响，北部我那是有地震雨。好，那么其他地区，都是这个好天到最晚。好，过后山区可能我那有雷阵雨这个情形哦。天气了，咱的好朋友，好，一切注意小心。好，若是有落雨，南部地区是我那爱加欠，好，因为咧欠水的情形咯。好，大家有缘爱节约用水哦。任何一只好小罗红的补充，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至三，随时啊提供给景广咯。来听这部的第一首歌，来自于这是831重新翻唱周华健的经典武侠剧《刀剑如梦2.0》。

0: 端午节去哪里最有气氛啊？
1: 当然是台南运河啊，今年刚好是运河百年，好热闹啊。
2: 运河百年加上龙舟竞赛，真的不能错过。
0: 夜晚灯光闪耀，龙舟在河面奔驰，画面超美耶。
1: 岸边还有欢呼。

0: 风声美食乡，整个台南越夜越精彩。
1: 不只看比赛，更能感受百年运河的历史魅力与城市风情。
2: 台南运河百年好河，6月17到6月21，安平运河最精彩的龙舟赛事，期待与您相会，欢迎来台南玩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提供。

好，7:16喽。路况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永康大桥一街13号，这里有事故。台南市的北区啊，公园路和纬路二段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在这儿，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喽。好，还有没有其他后续的路况啊？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也给接落红的补充，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好，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记得告诉警广了。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给这落雨的补充啊，继续到三更提供给警广喽。This should be played at high volume. Drop it. 好，来，我们来聊聊民生问题的单元。好。我们说到了结合了台南啊关庙的凤梨产业跟水域的油气低碳的旅行等等。好，有一个2026东门城外游襄阳，在6月6号7号两天啊，在关庙的大潭皮望来公园要登场咯。好，带领民众来感受台南的夏日风情啊。好，那么关庙这个所在古早叫伊是小襄阳民社。好，那么东门城外游襄阳活动呢，是台南市的观光旅游局跟关庙青文化协会共同举办的。那么希望串联的地方产业跟深度的旅游体验呢，推广了大潭皮的望来公园跟周边的特色景点哦，也带动了地方的观光。好，那么呢，适逢啊关庙凤梨的产季，好，推广在地的农特产品。好，那么关庙区农会啊会准备限量的凤梨，在活动期间搭配了现场打卡，特定时段发送了凤梨的兑换券啊。关庙区公所也会在6月6号7号开放了大潭皮望来公园的戏水池，让小朋友可以尽情的玩水放电。好，那么关旅局长林国华表示，除了参与活动呢，民众也可以顺游关庙的山西宫、千佛山、菩提寺、北寮彩绘村等等的周边特色的景点。好，那么也可以到山区的景点来走访哦，像是龙旗的牛埔泥岩水土宝石教学园区，还有新化的虎头皮左镇的化石园区、山上的花园水稻博物馆等等，都是不错的。好，可以来一游再游。好，这个是关庙凤梨的这个产季，好，推出的这样的一个低碳旅行的2020

26东门城外游香洋，好，在关庙的大潭陂的望来公园来登场咯。好，邀请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在地特色哦。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7:24了，路况呢，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在好高雄左营大中二路文字路上国时，目前持续的车多多的情形。好，其他状况还算 OK 哦，也就麻烦朋友特别要小心留意了开车。好，行经任何云嘉南地区啊，路况的收听好麻烦 FM94.7 好，随时补充再告诉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好，来听首西洋歌 Carpenter 演唱的 Top of the World。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好，时间7:29了哈，你在哪里呀？好，一切都请你留意小心喽。好，那么路况的讯息，在云林大皮乡中正路水尾埔示范公墓前，说这里有事故哦。好，有事故的这个所在，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拢注意，请小心驶车了哦。来，一个路况的补充，不管讲你开车。在高德清德经过整合分工地区落后呢，随时记者到三工提供补充，尽管感谢你了。好，来现在节7:05新闻了后，继续都来与我同行，又先陪伴着你咯。好，我们待会见了。 Check this out.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基隆市、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今天受到锋面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北部宜兰地区以及午后的花东地区、中南部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而今晚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台风强密预估今晚到明天增强为中度台风，直接影响台湾的机会不高，但下周一到周二需要留意台风外围云系影响，北部跟宜兰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美国政府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中所载明给予台湾

0: 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我方在汽车零组件、木材与木质衍生品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等项目取得与欧盟、日本、韩国一致的优惠税率。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美国联邦公报公开检阅网页预告，近日将正式公告台美投资 MOU 所载明给予台湾非半导体232关税优惠措施，自今年5月1号起回溯生效。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台美历经近两个月沟通后，美方同意让台湾相关优惠先行生效，包括汽车零组件、原木木材及木质衍生品税率调降为 15% 且不叠加 MFN，以及航空器零组件中的钢、铝、铜衍生品豁免232关税。
2: 我想这些生效的优惠关税，大致和欧盟、日韩所取得的优惠待遇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相信，新税率生效之后，将有助于我国提升相关产业提升海外的竞争力啊。那可以进一步扩大在美国的布局。
1: 对于美国半导体232关税进度，郑丽君强调，美方尚未公布且没有时间表。台湾立场当然希望不要太早出来，不过台美已谈妥最佳待遇，期待美国在公布半导体关税前，先将赴美业者应取得的免税配额豁免清单确认完毕，减少赴美投资的不确定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近期毒驾事故频传，保安警察第三总队锁定新北新庄一处毒品分装厂，日前逮捕张李两嫌，查获丧尸烟弹及一托密纸原料，出估可载至数百颗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第一大队基隆侦查分队配合警政署扫毒专案，透过大数据分析，掌握新北市新庄区张姓及李姓两名犯嫌涉嫌制造分装一托米纸电子烟弹，并与新北市警局新庄细致分局共组专案小组。基隆侦查分队分队长杨定业表示，警方26号清晨埋伏逮人，趁两名犯嫌牵车外出时上前压制，并在犯嫌住处查获一托米纸烟弹成品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
4: 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后，掌握犯嫌身份及分装据点，于15年5月26日，在张贤、李贤本人骑乘机车之前立即拦阻，成功防止毒驾可能造成的重大死伤事故。本案共查获第二级毒品一托米纸烟弹成品5颗，使用后的烟弹10颗，分装罐7罐，甘油3瓶，香精3瓶，电子烟弹19颗，电子烟主机6支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初步估计，现场查获之一托米纸原料还可以再制成数百颗毒品烟弹，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3: 原料及相关制毒工具，全案经警讯后，将两名犯嫌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2月因事故死亡的人数较112年同期减少 11%， 较去年同期减少 1.1%， 但在酒驾与行人死亡方面，虽然较112年都有减少，但与去年相比却分别增加 71.4% 与 1.6%。 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公布道路交通安全数据，交通部专务次长陈彦博表示，今年1到2月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与去年相比增加10人。交通部进一步分析新增的17酒驾死亡事故，发现其中有8起发生在清晨时段，研判部分驾驶可能在饮酒后只做短暂休息，隔天清晨便开车上路，但实际上仍处于宿醉状态，没有意识到体内酒精浓度仍偏高，导致事故风险增加。
6: 而酒驾造成的死亡1到2月呢是达24人，与112年年是减少19人啊，降幅是有44.2%啊。但是如果跟去年来比较的同期啊，去年114年来比较，却增加了10人哦。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有关切到这个酒驾的防治啊。到目前呢，我们可能要关注，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出现一些警讯啊，我们可能要更加的关注，不管是在防治上或者在执法上，可能都要更加的一个努力哦。
5: 另外，为因应极端暴雨增加，高工局推动雨天行车安全盘点计划。针对道路铺面抗滑与排水性进行主动强化，以国一高架南向接国二机场系统为例，透过刨铺路面增加抗滑，改善后该路段每年肇事件数由50件降低至2件。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

0: 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景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生梅。交通安全有主张，守法礼让好榜样，路况引导有方向，出入平安不慌张。收听景广最响亮，一路幸福在身旁。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有乐趣。

check this out。 来，时间来到早时7:38哦，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 拜一到拜五，早时7进行到10:00，3点钟与我同行，这波闲聊时间有钱空中继续来陪伴。好，来路况目前在台南的安定啊，港口里港口214号，这里目前是事故哦。好，台南的安定港口里港口214号，目前这里有事故的情形。好，云林的大皮乡中正路水尾埔示范公墓这里所有事故的情形咯。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啊就记得再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好，来7:40了。好，我们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请雅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雅音早安。
1: 尤其你早，各位听众，各位小朋友，大家早安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哦，顶新系统到南子交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冈山交道到冈山地磅站之间，还有北上哦，在永康交道到台南系统交道之间哦，通通都是这样很大很大的路段哦。特别啊，现在在南子交道出口前，还有北上冈山路段哦，更都是行车平均点，平均车速呢有时候降至50-60公里左右，走走停停的不是很好走。还有呢，在国道八号东向新市交道出口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一上来哦，也纷纷都是车多不好走的。那提醒大朋友们，行经这些车多路段时呢，通通都是小心耐心的来通过。而至于在国道三号宁古坑到屏东林边，则是顺畅好走的，大朋友可以放心通过。施工方面，在国道三号南下378到 378.7 公里哦，中寮隧道入口前呢进行路面整修施工，封闭了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内呢，则是封闭了内侧车道，在进行隧道维护的一个施工。提醒交通朋友们哦，行经施工路段时呢，要注意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安全，小心通过。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在此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雅音的提醒喽。好，来听这首这位新人苏振阳的新歌《朋友干杯》。

0: 唉，皮皮，今年要毕业了，不知道到哪里找工作，我的未来才能走花路。
1: 别烦恼啊，敏敏，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6月27号要举办大型就业博览会，我们揪团一起去。
0: 太棒了，那问问克克要不要一起去，像打蘑菇一样，还可以互相讨论出主意。哎，克克，你有空吗？
2: 好，拜托，这可是今年度最盛大的就业博览会，我们绝对不能错过。时间地点我都查好喽，就在6月27号星期六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台南市东区大学路1号成功大学光复校区中正堂举办。
1: 听说集结了58家优质厂商，超过3500个职缺，从科技业、制造业到服务业应有尽有。不管你是社会新鲜人，还是准备转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理想工作。
2: 现场还有职训成果展示、职涯咨询、AI 模拟面试、产业互动体验等丰富资源哦！
0: 哇哦，这简直是直接拿到职涯发展的礼物盒！
1: 想要求职或转职的，都可以先利用台湾就业通网站报名。当天到现场面试，还有早鸟好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哦！
2: 6月27号在成功大学中正堂就博会相关资讯，快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1699查询。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0: 好，时间早上的7:48了啊。好，路况的讯息呢，我们来关心一下。来看到的，这是台南市的北区北门路二段跟河尾路，这里有汽机车事故啊。台南七八区伫北门路一段河尾路家有汽机车的事故，伫国的三河北雄新华系统往国的北河的匝道家，好说有不勾绳哈，有报告说阿弟家。台南市的南区伫滨兴路931号进前两台车事故。也有伫台南市永康伫龙桥街311号公车原来是事故的情形。来，伫台74线哦，往东30到35公里哦，那么是台里到草湖路段，目前车真侪，建议改的，好、哦、建议改的。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路况的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了，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0: 好，7:50呢，我们继续要来关心台南市地区的路况。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现场是警员陈汉全，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多路段，在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长荣路五段与长盛路口，两部机车的事故。归仁区在中山路三段300

0: 55号前致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好，谢谢警员陈安全的提醒喽。

好，7:55了。路况目前，台南市北区长荣路五段跟长盛路两部机车事故，归仁区中山路三段355号这里汽机车的事故，好，都麻烦朋友特别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热心帮忙。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枕头，大事。

0: 国际农业机械资材展呢？好，明天开始，5月30号连续在嘉义县政府前的广场登场了。好，集结了250家的厂商，超过700个展摊，展出大型的农机、智慧农机、无人机、农机附挂设备以及永续的农业资材。好，现场农业沙龙专区还有绿疗愈的手作，以及在家建造开心农场跟植物医生的问诊室等等的活动哦。好，也让民众说亲手打造多肉盆栽，学习居家种植技巧，感受农耕的乐趣啊。好，那么咱们县长表示说，农机展都是免费入场的，欢迎农民来采购农机，符合条件者农粮署会补助。好，民众呢也可以购买小型的工具。好，那么或是嘉义优先的农特产品。好，所以呢真的是可以展示咱们的农业智慧化的成果啊。好，现场呢还有一些无人机的动态展示区，好，让民众的零距离可以互相来感受一下哦。好，这个智慧农业的魅力啊。好，那么好，所以呢这个说有一些补助的农机的实施计划，好，即日起到8月31号呢是受理申请的哦。好，那符合补助资格的农民们购买农机之后啊，可以在受理的期间提出了申请补助，来减轻这个购买的负担。好，所以呢这个展示明天开始，好，连续有3天在咱们嘉义县政府前的广场来展出。好，有250家的厂商，700个展摊，好，超过了。好，大型的农型农机、智慧农机，还有无人机，还有一些农业资材，现场还有一些 DIY 的手作，不错哦。好，可以来看一看，来了解一下现在到底进步的什么模样了哦。好，这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体验，好，来看一下。好，那么还可以这个亲手 DIY多肉植物的盆栽来技巧，好，美拜，好，大家可以来这儿好好的看看逛逛，有时候也是可以变成大开眼界一下咯。Drop it. 好，待会呢8点钟我们准备连线对时，再继续回到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了。好，我们待会见。
1: 亲爱的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每年的11月至隔年的4月是台湾的枯水期，在雨量风枯情况越来越显著的时代，需要大家共同珍惜水资源，由生活做起，节水的好习惯，像是洗米水拿来浇花，洗澡水拿来冲厕，洗衣水拿来擦地，做好水资源回收再利用，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水利署也将持续努力，与你共同守护水水台湾。

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